0: 什么将你唤醒？
1: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啊，
0: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
1: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0: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1: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0: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上各位，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留言互动，包括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今天是周五啊，这周末大家出门的话，我们来给大家提示一下天气，是有雨的，像今明两天全省都有雷阵雨或阵雨，我省的北部和东部地区还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
1: 是，
0: 最近大家也感受到了，这雨是属于短时的啊，说来就来是吧？下完就走。个别地点呢还会有冰雹。那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今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4到38度，天儿还挺热啊，下完雨之后可能稍微会凉爽一些，所以周末如果出行，大家回复天气两个字啊，来了解一下您所在城市的天气变化。
1: 但是都不重要啦，今天是周五啦，尤其是甭管天是下雨还是热，周五一到了周末，那肯定是要关注一下世界杯的呀。
0: 你不用等到周末，今天凌晨三点就已经有人爬起来喝着啤酒吃着小龙虾啃着鸭脖，
1: 哎呀、
0: 开始看世界杯了。
1: 三点那波朋友现在起来了吗？听节目了吗？哎呀，我觉得太幸福了，周末又有时间拿着自己想吃的、想喝的，跟家人、跟朋友聚在一起看一看世界杯比赛，太幸福了。
0: 是。
1: 而我们的早安奶茶今天也是重磅升级，开启我们的世界杯特别版。
0: 我们怎么特别呢？我觉得两个特别啊，一个是我们的游戏的奖品更特别，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也很特别。先来说奖品啊，大家参与我们互动是能拿奖品的。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往常我们都是送黄金小马，对吧？然后今天我们送的是什么呢？我们送的是国际足联的特许商品大力神杯。当然大力神杯得最后冠军才能拿走啊，但是我们会把大力神杯的这个正版周边，比如说它的冰箱贴啊、钥匙扣啊，来送给您，特别的精美啊。
1: 对，
0: 然后这也算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送您那个小礼物，或者您也可以选黄金小马。还有就是我们的游戏也很世界杯。
1: 是的，我们呢在未来的几天之内都会来推出和世界杯有关联的相关的一些题目。今天我们猜的是四张图片对应四个老物件，而这四个老物件分别是和当年啊很早时候您关注世界杯有关的一些东西。再具体一些，他们是一些媒介，这些媒介呢，没了他们，这世界杯你关注不了，你看不了，你也听不了。
0: 哎，
1: 而且呢，我们这四个图片呢，我们也花了一些小心思啊。然后呢，要不就是把这个东西的零部件给您展示出来，要不就是把这个东西的某一个部位给您展示了出来。这些东西这个年纪啊，随便拿出一样来，少说也得20-30年了，甚至30年往上了。
0: 对，
1: 但是呢，家家都用过。当年要、没有他的话，说甭说看世界杯了，新闻联播你都看不了。
0: 哎，因为在早些年啊，你看这个咱们很多朋友最早有世界杯的记忆是到70年代的时候啊，1978年开始接触世界杯。最早那会儿是用听的啊，后来是用看的。甭管您是听广播还是看电视，您可能早年间啊用过这些零部件，比如说第一个张图，那是一个圆圆的、白白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会儿呢，你有了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干嘛呀，你就甭管是看世界杯还是干嘛哈，不就是有朋友可能不看球没关系，您看电视吧，您是不是想收到更多的频道啊？
1: 对，
0: 你那个时候有了它，你们家就能看好多频道。没它之前啊，可能就是看本地的那么几个频道，有了它之后，妈呀，全国各地的啊，很遥远的地方你都能收着。
1: 而这东西啊，以前在这个广大农村地区一定要把它放得高高的，挂得高高的，放在房顶上某一个地方，你把它架好了，然后呢它的那个位置非常的重要和微妙，很难调。调好之后呢，就千万别动了。而第二张图片，我觉得它是第一张图片的前身，
0: 要更古早一些，
1: 要更简单一些。这个东西呢就比较难了啊！你要看的话呢，需要牺牲人力，需要有一个人一直在。

0: 第二个一起工作搭配着才能让全家人把这个看清楚。
1: 哎，对，怎么又飘雪花了？你出去把那个东西转一转啊，你调整一下那个方向啊，高度啊，是吧？你摆弄摆弄啊，得有这么个人儿。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听众来说太简单了，因为你看喜欢听广播的朋友，早年间可能用这东西听过广播啊，它其实是收音机上的一个零部件，但这个东西啊，其实也有一定的难度，就是那时候你为了听得更清楚，你得调啊，各种角度是吧？它细长的这么一根儿，您看看，您是不是也见过？还有第四个，我觉得难度最大，就是你得干过这活儿，你可能才能叫出它的名来。
0: 第四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前三样东西你都准备好了，没有第四样东西，你照样啥也看不了。
1: 是的，它在屋里，刚才那些东西在外边儿，第一个、第二个都在外边，不让进门，这个得在屋里边啊。
0: 而且必须得有，而且第四个东西呢，它也是搭配套的，我们只是挑选了其中一个小部件。
1: 嗯，
0: 您看看您能不能一眼识出它们是当年干什么用的什么东西。
1: 是的，
0: 欢迎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啊，我们互动小游戏玩一玩，答对答错无所谓，其实重要的是参与就有机会能够获得我们的奖品，是世界杯的周边的一些小奖品，或者是黄金小码。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继续欢迎大家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留言互动。
1: 是的，一边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来看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和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1: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昨天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
0: 航天方面，昨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的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
1: 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针对不当宣传、候补帮抢以及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经营问题，昨天的7家涉及到火车票销售的第三方平台被约谈。
0: 昨天起，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的便捷，也更加实惠。
1: 再来关注一下热门消息，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了通报，并且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之内完成整改。
0: 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
1: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情况通报，正在对鹅腿阿姨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的核查，将会依法依规处置。
0: 鹅腿阿姨之前在北京的一些高校外面卖这个鹅腿啊，然后但是后来呢，她其实卖的是变成了
1: 鸭腿，
0: 但是没有告知大家。再来关注就业方面，最近人社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了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
1: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了，计划招录17000名消防员。今天23点至6月30号的18点，招录对象可以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询报名。
0: 继续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
1: 伊朗武装部队昨天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会成为打击目标。
0: 加拿大政府近日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以获得豁免。
1: 根据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在能源涨价、通胀加剧和借贷成本增加的背景之下，预计呢中东冲突将会导致全球增速放缓至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我们再来关注和世界杯有关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举行开幕式，泡泡玛特麾下的 IP 拉布布登场，作为赛事的特邀嘉宾亮相世界级体育舞台。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最终2-0击败了南非队。
0: 再来预告一下接下来的比赛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小组赛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将会对阵捷克队。
1: 新的一天已经

0: 开启8:09，送给各位的早安心语。我们千万别低估一个喜欢把家里打扫干净的人，那些能够把家里收拾得清清爽爽的人，往往也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他们做事有条理，遇事也心中呢有自己的计划，不慌张，家的井然也为他们内心的安定增加了底气。他们守护着内心对美好的追求，也因此让平凡日子闪烁着细碎而温暖的光亮。
1: 周深，和光同尘。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你知道古人房子大门口的门槛到底有啥用吗？
3: 门槛那就是让我进门的时候不好进呗。
4: 有门槛进门确实不方便，但是古代的门槛啊是必须要有的。古代没有防盗门，那时候的门都是用木头做的，但是木头跟地面之间没有缝隙，所以啊摩擦力就会很大，开门关门都很难，并且木门很容易受到地面的湿气以及虫子的侵蚀，时间久了门就烂了。于是这聪明的古人呢就给木门的底部留了一条缝。

0: 但是多了一条缝，就没办法阻挡风沙尘土，也没办法挡住小动物的进入，像什么虫子呀、老鼠啊，随便就能钻进门。这时候门槛就诞生了。在古代，门槛除了使用价值以外，还有一些象征性的意义。一般来说呢，房子越大越豪华，门槛就越高越厚实。现在咱们回家已经没有门槛了，但是从事某个职业或者进入某个地方很困难，我们就会说，
1: 哎呦妈，这门槛好高啊。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4: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五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五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1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18分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4: 早啊，各位，我是麦迪。
13: 世界杯今天凌晨已经开幕了啊，进入到世界杯时间了，很多朋友开始了夏夜看球时光。而且你看，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嘛，
14: 是，
13: 所以每一说到世界杯，大家都会回忆起自己曾经看世界杯的那些时光，回忆起曾经陪自己看世界杯的那些人。或者说即便说，哎呀，我不怎么关注球，但是今天我们答这题呀，您曾经只要打开电视，您看点电视节目也好，或者您听会儿广播也好，您一定见到过我们这题。我们今天早安奶茶这题呀，猜的就是您曾经看世界杯啊，或者看电视节目所用的那些工具的，这叫配件是吧？这叫配件啊，
14: 或者说是部分啊，零部件
13: 啊，都是老物件，30年之前的啊。您猜中之后啊，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正版的大力神杯世界杯的周边，或者是黄金小马。
14: 是的，作为奖品来送给您，这是我们的早安奶茶世界杯的特别版。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猜这几样老物件，它不只是看世界杯，它是伴随了一代代的中国人，我们来去关注世界信息、关注世界之大的各地精彩的变化的这样的一种媒介的升级。有了这些老物件，你瞬间会感觉时间呢就有了具体的一个具象化的尺子一样，能够把你带回从前。我看今天有好多小

0: 作文，大家答题是一方面，另外啊，这某一样东西都能带回出一个画面来。
1: 是的，
0: 比如说手机尾号2181这位朋友他就说了，他说哎呀我印象很深，他说第二个东西尤其是印象深刻、我记得啊，第二个东西分高低配、高配的可以在屋里按一个那个红色按钮、上面就自己转，你一按它就自己转、您这是电动的啊、您不用爬上去了，低配的就是我自己上房顶去转去，
1: 是
0: 还有问我爸、往左转往右转，关键是你知道他提这个小时候啊，孩子认左右、父母不说左右，父母说东西
1: 东南西北，
0: 孩子不知道东西、然后父母呢就还说哎呀你说了多少遍了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1: 这个事儿得里应外合才能完成啊、有人告诉你里边屋里看着那电视的变化是吧，雪花有没有啊，告诉你怎么调，你在外边才知道怎么调。然后还有雪狼这朋友刚才也留言了，他说今天这四张图啊，说都是我用过的见过的老物件，说有尤其是什么呀，说第三个啊，说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啊、说第三个我们那个是细长的这么一个东西，我们说这东西能拔出来，它能变长、而且它的角度也能发生变化、它的长度和角度会影响你收听的质量啊。
0: 没错，
1: 他说98年啊，当时那届世界杯我就是用这个听的直播，所以我至今都印象深刻。
0: 您真是老球迷了，98年世界杯那时候就开始关注了。还有尾号9669说看图片一下子回到小时候，说我先来说一说哈，这个第二个东西，小时候每次当时看电视出现这个雪花，我跟我姐我们俩轮番去房顶上得去盯着它去，一人扶着一人看，一人看累了回来再扶着，满满回忆。他说我当时啊有一个特别强烈的一个印象，就是我们家第一开始用的是这个怎么说呢，他说是在我和我姐姐强烈的要求之下，我爸爸才把第二个东西换成了第一个东西。
1: 对，因为我们说今天这两张图啊，它是有一个前后的迭代的啊，最早就是第二张图，后来先进一点变成第一张图了啊，你就不用老外边戳个人了、他自己就能干这活。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点进来看看，听我们描述您是不是就猜的七七八八差不多了，您来验证一下啊，看完之后在评论区留言写下您的答案，每条评论都能参与抽奖，有机会中奖。
0: 好的，您来继续互动着，我们来陪各位呢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吧。首先我还是来关注到和京津冀有关的一些消息。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呢昨天联合出台了推动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9条专项举措，措施紧扣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围绕跨区域技能培训协作、技能人才的交流互动、培训评价标准互动以及等级评价统考互认等方面健全政策举措。
1: 再来看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河北交出交通协同新答卷。
0: 廊坊金洽会开幕在即，作为其中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第四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6月10号呢已经率先启幕了，10万平方米超大规模沉浸式场景带各位解锁京津冀夏日消费新场景。
1: 再看廊坊开通了进京方向的通勤定制快巴线路35条，投入运营车辆91辆，日均运送乘客超8000人次，成为服务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重要运力。
0: 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即日起河北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延时办、专场办、专窗办、智能办、网上办5项快捷高效的便民举措。71个出入境接待大厅的提供公民出入境业务、工作日预约和周六办证等延时服务，55个服务大厅提供公民出入境业务、夜间办证专场服务188场。
1: 石家庄车管所多措并举迎暑期驾考热，各考场呢全面实行延时服务机制，坚持当日办结延时服务，通过早开考晚收工有效的拉长服务时间，视约考情况在周六日增加考试的场次哈，最大限度的满足约考的需求。那成绩的复核和质证环节也在同步的提速，对当日全部的科目都合格的考生第一时间完成核验发证。
0: 河北省卫健委日前启动了2026年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的许可申报工作，申报时间呢是6月15号到6月18号。
1: 再来看端午节将至，河北博物院开放时间安排啊，跟大家来说一下，6月19号到21号端午节假期正常开放，开放时间是早9点到傍晚的6点半，傍晚的6点钟就停止进馆。
0: 再来关注到，截止目前，韩港高速沧州段2期项目建设进展顺利，正式进入到了路面的施工阶段。 另外关注近期的

0: 石家庄市体育公园苍峰路南体育公园园区趣味足球场改造工程顺利竣工，正式重新开放了，这是个好事儿啊！尤其是孩子们快放暑假了，可以到这个足球场啊，借着世界杯的热潮去锻炼身体，去一起亲子娱乐。这次呢改造首次引入到了天然的真草草皮，为孩子们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足球运动环境。
1: 而且多进行户外运动啊，这对眼睛也好。那现在很多孩子都是近视眼，是吧？平时也忙，课业压力也大啊，近视的问题也挺普遍的，而且孩子近视这事儿确实挺影响生活的。你想嘛，上学上课他看不清黑板，他老眯着眼，度数越来越高，上体育课呀、体测等等考试啊也特别不方便，而且长期戴眼镜，戴眼镜的朋友都知道眼睛会变形，也会影响美观啊。而且想要报考军校、警校、航空的一些专业啊，视力也是一项硬指标，所以啊，趁着马上要开始放暑假的这个时间，我相信很多家长就开始关注孩子的眼睛，开始想带他去看看眼睛，尤其是刚参加完高考的孩子，就想着利用这个暑假看看能不能做做近视眼手术啊，哎，有没有可能让自己实现这种美丽的蜕变啊。这的确，这个做完近视眼手术，这个摘了镜之后啊，的确是颜值提高了不少的。
2: 男大女大十八变。
1: 是，一进入到大学之后像换了一个人。当然我们说这个近视眼手术啊也不能盲目做，做之前啊一定去做一个系统的检查，看看你适不适合做近视眼手术。
0: 眼睛这个一定要去重视，一定要专业的机构来去给您做一个全面的检测，因为这个东西一旦失误的话，那这个成本太高了，我们承担不起。所以说咱一定要找靠谱的医院。这个暑假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咱们河北省本土40年的老牌眼科医院石家庄富明眼科医院举办了摘镜活动，您可以来参与一下，关注一下。现在呢大家只需要花费19.9元就能抢购一个专属的一个检测套餐了。那里面包含什么呢？23项近视眼手术的术前精细的筛查和评估工作。我们其实当时在这个做这个近视眼手术，我们了解之前啊，其实就知道很多朋友做近视眼手术之前要进行一系列精细的检查。然后呢，当时可能很多朋友说，哎，我当年做近视眼手术，我花了大几千做检测，或者说我花了大几百做检测。但是这一次您不需要，您只需要19.9元就能来去体验一下这个眼科的一个摘镜活动之前的一个筛查了，为您后续摘镜做一个科学的准备。
1: 如果说您或者家里孩子有摘眼镜啊，这个想做近视眼手术的想法，咱们可以先报上名，19.9元呢，你抢上这么一个名额，对眼睛啊，咱们做一个全方位的评估，检查完之后看看咱孩子适不适合做近视眼手术，怎么个做法，是吧？什么时候做，这样咱心里有个数，你也不用在家纠结了，说哎呀我能不能做呀，适不适合做呀，让专业人士让医生给您评估评估不就行了吗？
0: 对，
1: 您现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俩字儿给力啊，回复给力，点击那个链接下单，19.9元您就算报名成功了。而且我们要说一下，就是这个19.9元的套餐你用起来还特别方便，因为富明眼科医院它在石家庄、在新井、在衡水都有院区，
0: 还方便啊，
1: 对，通用的啊。您看您跟哪个离得近，咱就就近就诊就行了。暑假马上来了，我觉得难得有时间啊，就是孩子是有时间这么一个假期，而且大人也是，有很多这个成年人也是想做近视眼手术，因为你看咱小时候没这个技术没这条件，是吧？长大之后你也想做了它，你觉得每天戴眼镜挺不方便的。
0: 每天你知道我摘了眼镜之后，我觉得说哎呀真轻松啊，如果说以后每天每时每刻都能摘着眼镜正常生活的话，那真的是太幸福的一件事。
1: 对呀，主要是你摘了你还得看得特清楚，你跟我俩眼都5.2的，是吧？能一样吗？对，但是你要想也恢复成这样，是吧？哎，您做一个近视眼手术你也能看得特别清楚，也不用戴眼镜了。而且其实说实话，这平时啊这难得你有的时候也没时间，这样的话你给自己争取一个时间，19.9元哈，有这么一个机会抢上一个名额，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两个字儿，23项术前的检查特别的精细，19.9元就能锁定。
0: 对，体验一下啊，这个是非常值得去感受一下的。另外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双很好穿的鞋子，夏天我觉得人脚一双吧，鬼冢虎的运动休闲鞋，这鞋我家里边我有两双，今天带来两款，一个是一脚蹬款，穿起来特方便，还有一个是绑带款的。然后呢，经典的是它那个鬼冢虎的皮面的那个拼接的鞋面，打理起来很方便，就一擦基本上不会脏。然后呢，搭裙子呀，搭短裤啊，搭什么休闲西裤啊，男生女生都能穿的特别时尚，有松弛感。而且它鬼冢虎的特点是鞋底薄，但是它薄但不累啊，软但有支撑。而且它这个鞋垫上有一个特别设计的一个弧形，这是我买它的原因，它足弓啊有一个自然的凸起，
1: 撑起来了哈，
0: 对，让你长时间走路啊。

0: 啊，你蹦蹦跳跳，你活动啊，夏天出去去露营啊，包括出去咱出去旅游是吧、嗯？你走上2万步你都不太累的，走路脚底生风。专柜这鬼冢虎的鞋不便宜，大几百，小1000块钱呢。今天我们乐商城拿到了奥莱直发的合作授权，我们今天这鬼冢虎啊，只要一双。299就可以买到了，颜色还齐全，男女同款，尺码也还基本都全，所以您可以给老公来一双搭配情侣款。你看现在也快这个父亲节了，平时对吧，给老公可能也、
1: 哦、还有父亲节呢
0: 啊，你刚刚迟疑是真的是吗？
1: 是，一般爸爸在家存在感不是很强，买给他买啊，挺合适的吧？
0: 主要也是给您自己买一双，再搭配个情侣款是吧？
1: 这样拿快递的时候他就不会说我整天买，我给你也买了一双。
0: 主要这鞋能穿好几年，特别好穿啊，穿得很这个轻，很时尚，很年轻。618活动价格一双29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进入夏季，麻辣鲜香的小龙虾是当之无愧的宵夜顶流。
2: 可别顶流了，你没听说吗？小龙虾吃多了会得哈夫病，一次不能吃超过十只。
3: 啊，是十只还是十斤？你跟我说清楚。真要是一次只能吃十只的话，那还不够我三牙缝呢。
1: 哈夫病是一类原因不明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世界各国都偶有发生。一般是吃水产品之后24小时内发病，会出现肌肉疼痛、乏力、伴尿色加深等症状。除了吃小龙虾，吃海鱼、淡水鱼都出现过类似的病例。所以我们真的无需谈虾色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上海疾控等专业机构都公开表示，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吃小龙虾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4: 那可是也有人说小龙虾是长在污水里的，特别脏，吃小龙虾会重金属超标中毒，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1: 现在的小龙虾早已经实现了人工养殖，所以在源头上小龙虾的生长环境是有保证的。小龙虾体内的重金属呢，大多集中在外壳、鳃和内脏当中，而鳃和内脏又主要集中

0: 在它的头部，所以只要不吃虾头就不用太过担心。虽然但是吃小龙虾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不要在街头流动摊点购买，也不要自己到江边河沟捕捞野生小龙虾，一定要煮熟煮透再吃。
1: 明白。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端阳暑气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5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5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8: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9: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8: SK 兔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9: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到。
8: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9: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1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11: 音乐
1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2: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世界杯时间啊，因为在这个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幕了，所以呢，很多朋友是不是也这个昨天晚上定好闹钟就起来看球了？而且我今天早上一刷朋友圈，你知道我刷到谁吗？
1: 什么了？
12: 我刷到我们昨天晚上星光慢摇吧的主持人孟勇。
1: 哦。
12: 就是应该下了12点下了节目回家啊，就没有睡。
1: 哎呀，也没有必要睡了，开幕式1点半就开始了。
12: 对，3点我看已经开始发朋友圈了，看球啊。对，也是球迷，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了世界杯时间啊，酣畅淋漓的夏夜啊，你吃着小龙虾，你看着世界杯，的确挺爽的。我们跟大家也来关注一下吧，和世界杯有关的消息，尤其是看看这一届世界杯有什么新的变化。
1: 第一新，国际足联扔出了一套规则新礼包，第一次清零。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年世界杯开始之后啊，在每一次小组赛结束完之后，所有参赛球员的单张黄牌记录将自动清零。这是在以前比赛当中是没有的，以前是会累计的，现在是小组赛结束之后，然后呢黄牌就清零了，一切重新开始。另外呢，今年4月份的全国国际足联啊，全票通过了这个维尼修斯条款，专门打击球员捂嘴、隐蔽、辱骂、挑衅对手等不文明的赛场行为，这一新规也将从本届世界杯开始实行。
12: 是的，球员在场上发生争执、挑衅或者嘲讽对手的时候，是吧？哎，为了不被惩罚，有的时候有意识用嘴、胳膊或者球衣捂住都不行啊。所以这裁判呢，可以直接出示红牌将其罚下。另外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这个收视率哈、啊、说世界杯的直播收视情况。首先来看世界杯呢，这一届参赛的球队从32支扩军到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加到104场。你本来你看这球队也多了，比赛也多了，是吧？这供给是在激增，但是呢观众却越来越不愿意完整的看完一场比赛。另外短视频也在持续分流直播的流量，传统的观赛模式看直播正在遭遇着挑战。
1: 数据显示啊，从单场每分钟平均观看人数来看，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达到过1.91亿。

0: 人次的一个峰值。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回落到了1.75亿，全球电视触达观众的规模也从2018年的35.72亿降到了2022年的29亿，下降了6.72亿。那么世界杯的直播收视下滑，这数据背后啊，其实也是观赛方式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1: 首先来说啊，这个对于球迷来说，一场比赛的时间成本我觉得也在变高。常规90分钟啊，你叠加上中场休息、补时啊、换人等等一些环节，实际上你观赛时间其实接近2个小时了。
0: 当然
1: 啊，与此同时呢，2026年的世界杯总场次增加到104场，你说你这104场你要都看下来啊，你要完整追赛，你这时间成本的确是挺高的。
0: 刚刚和新华在说，对于一个上班的中年人来说，熬夜的成本极其之大，尤其是熬夜你还要非常兴奋的看完一整场球，第二天你还要去上班，那这个代价是比较大的。
1: 这得多爱球啊！我现在真是，我觉得没什么事情值得我熬夜。但是球迷肯定不一样啊，球迷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兴趣在的。还有呢，有朋友说为什么我看不完一场完整的比赛啊？说有的时候是觉得哎，足球战术趋同，有特点的球员变少，说觉得赛事本身缺乏了一些吸引力啊，再加上工作和作息的考虑，所以有一些人就会选择看集锦或者是回放了。
0: 那么当前观赛习惯从观看完整比赛转向了消费精彩片段，国际足联呢也是开始积极的拥抱短视频了啊，既是为了守住年轻观众，同时也能守住这个世界杯的关注度。不过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程对咱们中国球迷很友好，整体不需要频繁熬夜。我查了一下，本届赛事大部分小组赛集中在了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上午的12点的白天时段，大家早上起来上午就可以看比赛了。
1: 如果你不用上班的话，
0: 是的。然后呢，观赛体验大幅的提升，多少人摸鱼会在办公工位上不看看世界杯呢？不过揭幕战呀，部分强队的焦点对决呀，半决赛、决赛这些重磅场次，它仍然安排在了凌晨0点到4点进行。所以你想要去看这些核心赛事的话，依旧是需要熬夜守候。
1: 哎呀，现在的您还会熬夜看球吗？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啊！说起世界杯，您有哪些回忆呢？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一边答题一边来留言回忆关于世界杯的那些情怀记忆。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8: 哎，我们今天聊到了世界杯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已经开幕了。进入到世界杯时间，很多朋友也聊到了关于世界杯的回忆。初期这位朋友说了，这是一位年近40的老球迷，您这太还可以吧，是吧？年近40的老球迷说，观看世界杯，印象最深的就是2002年啊，当时这个中国第一次打进世界杯嘛，说当时我还在上初中呢。那个时候啊，不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又有智能手机，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啊，正好是中国和哥斯达黎加踢那个小组赛啊，当时我们是靠收音机，然后戴上耳机，然后关注的，哎，对，听的这个比赛，
9: 当时应该是那个韩乔生，然后来去进行这个比赛的转播和这个
8: 解说。他说特别有意思，说我们是在课堂上啊、听的。哦，这老师没发现是吧？他说最后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数学老师居然也是一名球迷，最后干脆课都不讲了，直接放转播。
9: 哎呀，摊牌了，直接大家一起来，一起关注吧。
8: 是，
9: 哎，确实，我觉得足球运动啊是有这种魅力的。
8: 哎，
9: 然后我们来看到的是李萌这位朋友啊，他说到世界杯也是说到了自己的回忆，98年和86年的世界杯，他说自己都看过，尤其记得当年决赛齐达内两粒头球胜了巴西队，自己当时特别激动。
8: 而且我们之前说到世界杯啊，你看大家回忆起了自己曾经看的那些世界杯那几届是吧，然后回忆起了当时跟自己一起看世界杯的人那些场景，还有就是大家都提到是什么呀，就是你是通过收音机还是电视，你是通过什么媒介去看的，我觉得这个也充满了回忆。尤其是看的比较早的朋友，可能7、8年啊是吧，或者80年代你就开始关注世界杯，那会儿可能你没有这手机什么的，这些你都用老式的电视或者刚才说的收音机。所以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开启了特别策划，我们就是借着世界杯啊，我们来回忆一下那些年我们看世界杯的那些设备上的零件，你还认不认识？
9: 后缀真长，你知道吗？
8: 或者说我不看球，但你曾经看电视吧，你曾经听广播吧，你但凡曾经你看动画片也行，你都用过那些设备。
9: Amos 这位朋友他说了哈，说我来回答一下吧，这一下子就让我就记忆特别的深刻，尤其是第二张照片。第二张照片啊，它长得特别有特点，它一定要架在啊木杆上，而且它的那个形状长得特别像鱼骨，
8: 是，
9: 当时他那个名字也叫鱼骨什么，然后呢，当时也是家里面好几个孩子嘛，然后需要轮番的去这个房上抓着这个木杆，调整它的方位，高低， 然后跟底下的人呢进行这个口头的呼应，是吧？好了吗？好了，就这儿了。然后呢，你就待一会儿，待上个把小时，你累了，再找人去替你去。
8: 哎，
9: 他说最后一个东西，男孩小时候特别爱研究这个。
8: 嗯，
9: 他说小时候我经常把最后一个东西，他说这是一种接口。
8: 嗯，
9: 接错了之后呢，你就这个东西就看不了。
8: 对，
9: 所以小时候经常啊，就各种颜色的接口来回接，来回试，最终试个。对了，然后你就记住，哦，原来这个颜色的接口是干嘛用的了。
8: 嗯，我们今天这个回复早安奶茶四张图啊，您可以看一看，猜一猜。手机尾号4016这朋友说了，说第一个这个东西，哎呦，说那会儿家家户户都安这个哈，说能收到很遥远的地方的一些频道。哎，的确是这样，就是那会儿啊，你要不安这个东西的话，你可能家里边那电视就能看几个频道啊，本地的频道。但是你安上这个圆圆的白白的这个东西之后呢，你们家就能收到各地的电视节目。
9: 对，
8: 然后。还有他说到了第二个，哎呦，他说第二个东西要更早一些，说有的时候看不清的时候你就得出去，你得上去拧几下，是第一个东西跟第二个东西都不进屋啊，不让进屋，都在外边安着，而且第二个东西安挺高的，你还得上去是吧，或者拿个杆啊什么的才能够着它。然后他说第三个东西我也认识，我们第三个东西是，哎，看出来是一个金属的一个细长条，这东西能拔出来，然后角度也能调。他说呀，那会儿你要如果说用听的，你要想听得清楚，你得把这东西拉得特别长，而且我记得它还不光靠长度，
9: 不是的，有时候长它也未必好，
8: 你得慢慢找，有的时候到中间某一个长度它就行了。
9: 而且你如果说你自己在原地找它不行的话，你要搭配着你的移动的去找，可能在你家里面某一个很特别的位置，你会发现特别好，然后这个东西这个节目就能让你在那儿站半天坐半天。
8: 是的，
9: 这是当年一个特别有回忆感的画面。栀子小窝这位朋友也来留言了，他说哎呀，这些东西让我突然想起了爸爸当年在家里面啊爬高上低弄这些，说然后让我们有了很好看的动画片，
8: 哎，
9: 看西游记，奶奶可以看戏曲，都是爸爸一直在操作着这些东西，
8: 真好。我觉得今天这些东西其实帮我们回到了至少30年前啊，找回了那些儿时回忆。不管你看不看世界杯，今天我们借着世界杯啊，跟您聊到了这些曾经看世界杯、看电视、听广播，我们用到的这些物件啊，老物件。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可以看到他们。您进来验证一下，听我们的描述是不是就猜出来了？看看您猜的对不对？猜出来之后，在评论区您直接留言写下您的答案，因为每条评论都能参与抽奖，我们这奖品可厉害了，这不世界杯吗？我们不得把大力神杯送给你吗？这不给冠军了啊，我们给你这个大力神杯冰箱贴钥匙扣。我跟你说，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国际足联的特许商品正版周边，
9: 没错，
8: 非常精致，都是限量版。我们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我们近期呢也会给大家送很多世界杯的周边，哎，都是挺好的挺实用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你也可以选择黄金小马，我们的两种礼物还是供您来选择。
9: 总之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持续的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留言互动。8:53，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今天啊，回忆很多往事，我们也来以这首我来自于蔡琴的《微风往事》作为结束曲。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拜拜了，
8: 周末快乐，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5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5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点59分。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

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

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

0: 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

小心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

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沙，总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

0: 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空。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风吹山上月落如水影绵绵，缘愁乱如水，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觅。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枝挂卷长林梢，下枝飘转衬塘楼。

0: 思路，无路独破手动。
1: 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

浮属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未到。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河北新集市2026年中小学暑假放假时间安排公布，新集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于7月4号正式放暑假，普通高中学校7月11号正式放暑假。目前 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举办，现场发布了河北入境游十大目的地，正定古城成功入选了十大入境游目的地。目前草原游的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的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了游客避暑的新玩法。国内黄金饰品的价格昨天出现了明显的回调，周大福、周生生、老庙黄金等品牌金饰的价格较前一日下跌了每克近40元，普遍回落至每克1236到每克1240元。今年以来，国内的人形机器人市场迎来了价格拐点，曾经动辄数十万甚至于上百万元的产品开始快速降价，部分量产的机型价格已经跌破万元。在昨天举行的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的比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以67米11的成绩夺得了女子标枪的冠军，赢得了自己本赛季的第二座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奖杯。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蘑菇兄弟的这首歌就叫做蘑菇蘑菇，这首歌的编曲当中巧妙地运用了尤克里里、布鲁斯口琴以及轻快的吉他扫弦，营造出的就是那种很轻松自然而且富有田园气息的氛围。这首歌想要表达的就是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只要保持童心跟乐观，就能像蘑菇一样在平凡的土壤当中生长出属于自己的快乐跟幸福来。今天是周五了哈，也希望这首歌能够让你的轻松的快乐的情绪起航。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萧亚轩的老歌《我喜欢你快乐》。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哎呀，好久不见，你怎么还这么年轻啊？一点都没有变。
2: 哪儿啊，快别夸我了，你也是啊，跟同龄人比起来更显年轻呢。
3: 你们俩都别装了，
4: 此时此刻上扬的嘴角啊，比 AK47 还难压。但是夸归夸，真正能够测试你衰老与否的方法，还得看你的爬楼能力。爬楼梯作为一项比步行要求更高的活动，需要动用的躯体功能更多，它可以从四个方面衡量躯体衰老的程度：肌肉功能、骨骼功能、心肺储备、平衡协调性。而且有研究显示，与不爬楼梯的人相比，每天爬五层以上楼梯的人，患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约20%。
5: 怎么样爬楼才算正确呢？
4: 爬前先热身，无论是时间还是强度，都要循序渐进，别忘记拉伸。敲黑板，划重点。虽然爬楼梯是项很好的运动，但是它不适合所有人。膝关节不好或肥胖者，爬楼梯尤其是下楼会增加膝盖的磨损，不适合将爬楼梯作为日常锻炼的方式。平地走路不稳、步速较慢者以及心肺功能较差的老人，应该从走平路锻炼开始。即便是各方面功能较好的老人，爬楼梯也要量力而行，并注意安全，最好扶着把手。一旦出现胸闷气短、膝关节疼痛等不适，应立即停止，以免引发严重后果。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7: 燕窝
6: 我选择燕之屋，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9: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8: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6: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希望你记住的也都是快乐的回忆，这样的我们把它们酿成了岁月的酒，老了跟故人举杯的时候也都是幸福的甘甜。五月天的这首歌《干杯》太适合多年不见有机会相聚的人来听了，心里是不是也会想，那个谁谁和谁谁谁，是不是我们也该有一场聚会了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张惠妹的老歌《一想到你呀》。

0: 14:24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很多家长都开始规划孩子的暑假的行程了。当然也会有不少的家长会在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去看一看眼睛。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关注孩子的眼睛，马上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到了这个即将到来的暑假，家长很关心孩子的眼睛。我们说这眼睛呢，其实孩子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无非就是近视啊，这小眼镜啊挺多的。孩子近视的确挺影响生活的。你想他在学校上课看不清黑板，或者说老眯着眼，度数你担心他越长越高，上体育课呀、体测呀等等考试啊也特别不方便。而且啊，长期戴眼镜的朋友都知道眼睛变形啊，影响美观。所以你看很多就是参加完高考的孩子会利用这个暑期会干两件事儿，一件事儿是考驾照，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做近视眼手术啊，让自己实现美丽的蜕变啊。因为的确啊，做完之后你看摘镜之后啊，的确整个人看起来很清爽啊，奔赴全新的大学时光，那颜值都比原来更高了。而且呢，你说要报考军校啊、警校、航空啊一些专业，这个视力也是一项硬指标。包括我觉得除了这个孩子啊，很多成年人也是，因为你看咱们小的时候吧，那会儿没有这么成熟的近视眼的这种手术，但是呢，你每天上班什么的，你觉得一只近视眼也挺耽误事儿的，你也挺想做一下。所以今天啊，想摘镜的朋友，有这个想法想做近视眼手术的朋友，今天可以关注我们一个福利活动啊。这是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联合谁呢？河北省咱们本土40年的老牌眼科医院石家庄富明眼科医院举办了一个摘镜活动。就是跟大家说啊，就是千万你不要盲目的去随便找一个地方去做近视眼手术，因为这个东西一定要进行系统的检查和科学的评估。就评估什么呢？评估你适不适合做呀。你适合做，就现在近视眼手术这么多种技术是吧，你适合做哪种啊？然后做的话你什么时候做呀？其实这个东西你都不能着急，一定是要经过术前精细的筛查和评估的。我们帮大家干的就是这个事儿。今天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两个字儿，今天19.9元，您可以买一个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系统的术前的筛查和评估的这么一个专属套餐。有多系统？这里面包含了23项近视眼手术的术前精细的筛查和评估。就是做近视眼手术之前都会做这样精细的检查，如果你自己去外面做的话至少要好几百块钱啊。今天是19.9元，而且我们找到的是老牌眼科医院，很权威的地方给大家去做的啊。而且这个医院在石家庄、在新集、在衡水3个富明眼科院区都是通用的，所以您还可以就近，您离哪儿近啊，咱就近就诊也很方便。所以说您或者说您家里孩子啊，有想做近视眼手术、有想摘镜的这个想法，您可以先报上名，19.9元，您抢上一个名额是吧？咱到靠谱的、权威的大医院，咱去做一个检测，看一看咱适不适合做啊，别盲目的冲进去说我就要做。评估完了之后再做决定，对眼睛做一个科学的评估。然后您回复给力啊，今天19.9元，您买了这套餐您就算报名成功了。这不暑假马上来了，我觉得孩子难得的有这么一个时间啊。然后回复给力，你说暑假是吧，评估完了之后如果适合做，哎，做完在家里恢复一段时间啥都不耽误。23项术前的精细的检查，19.9元今天就能锁定。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一看。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一个挺好穿的鞋，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夏天的，因为到了夏天特别厚重的鞋你穿不住了，热闷汗，你喜欢穿点轻薄的、轻便的鬼冢虎的运动休闲鞋。哎呀，鬼冢虎那鞋一看就又轻薄是吧，又柔软。然后今天两款，一个是一脚蹬的，一个是绑带的，经典的皮面拼接鞋面啊，打理起来很方便。这个鞋啊，你说你穿个短裤啊，搭个裙子呀，都挺好看。我觉得鬼冢虎的鞋是自带着一股松弛感，一股那个慵懒的那个劲儿啊，还有点老前锋。鞋底挺薄，但是呢人家薄而不累啊，因为它对足弓是有支撑的，它有一个自然的凸起，所以你穿着呀是又轻又软，脚底生风。专柜都得卖大几百，今天乐商城我们拿到的是奥莱直发的合作授权，299一双，颜色尺码目前还是齐全的啊，男女同款。我觉得这鞋啊，你给自己来一双，给老公来一双都挺好，配双情侣鞋来穿。618的活动价299一双，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看啦。好的，圆圆。
0: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丽来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放心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6: 毕业是昨天羁绊与明天希冀的相遇，此刻我们好好的告别，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炙热的再见，带着彼此的祝愿去明天。周深，去明天。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13:40，欢迎来到今天的集合 NPC， 来听这首听起来会让人觉得心情好一些的歌。在我们80后小的时候，歌坛有一位唱着很可爱的歌曲的歌手，叫做范晓萱，他唱了一些当年的动画片的主题曲，然后其中也包括樱桃小丸子的中文主题曲之一《少熙立正站好》。那些年的范晓萱被包装成为了可爱的小魔女的样子，虽然后来的她越来越远离了最初的形象，但是在不少人的记忆当中，一直都记得这个陪伴着我们长大的声音。来听吧，这首老歌，你还会跟着哼唱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张信哲的老歌《这爱一生》，张信哲的在这一轮的巡演当中去到了很多的城市，那不知道正在听广播的你有没有去到现场，在现场跟上万人一起回顾跟告别曾经的青春岁月。其实我们在感慨时光流逝、时代变迁的时候，也在同时提醒着自己人生无常，所以要更珍惜当下。明天总是很远哈，但是也会悄无声息的说来就来到了身旁，然后呢他又会一溜烟儿的奔向身后。14:50也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期待你和我在每首歌里体会和分享，继续乐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3: 超多好物集结，大盘限时折上折。
2: SK2 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3: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2: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3: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石家庄、衡水以及以北地区跟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世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暑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题

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来自省发展改革委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我省民间投资平稳增长，同比增长4%，高于全国9.2%。
1: 2026年，全省各市县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已经成立了。其中呢，各市县高考咨询服务站的工作时间是高考考试结束到录取结束，各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的工作时间是高考分数公布到录取结束。
0: 再来关注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昨天发布，手册对十大高发类案板块对最新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梳理归纳，详解如何一键关闭或者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业务的办理方法。
1: 微信又上线了一项新的功能，用户呢在使用微信聊天的时候，可以对多张图片或者是视频进行合并发送的操作，发送之后相关的内容呢将以折叠卡片的形式在对话框内合并展示。
0: 来关注影视方面，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的电影《抓特务》近日官宣定档并且开启预售，电影将会在6月19号全国上映。
1: 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成为中国家电龙头全球化跃升的一个契机。那除了海信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官方赞助商之外， TCL、 海尔、美的、格力、追觅、华帝等今年也是通过赞助球队、球星等这些方式进行的足球营销。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周五的下班路上，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步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在进行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这款 APP 上，即是咱们河北的一个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嗯、同时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在视频直播间会和大家一起来抽奖
1: 啊。
0: 说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了一段关于牛的段子，火了，
1: 对
0: 啊，叫做“各牛有各命”，什么形形色色的牛声。相关话题冲上热搜。
1: 嗯，
0: 说起来呢，我们俩今天也去看牛来着。
1: 哎，还真的。
0: 对，因为今天我跟思达还有麦老师，我们去了君乐宝牧场。
1: 对，
0: 明天我们也会有一场直播，
1: 是的是的，
0: 国乐无双的这个直播，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啊。
1: 嗯、对，
0: 今天现场去看了看牧场，那牛吃草、嗯、挤奶，
1: 牛声真不错。
0: 当时有一瞬间，我觉得这个牛被照顾得很好嘛，
1: 对对对，
0: 牛被照顾得很好，因为又听音乐，也、
1: 嗯、
0: 吃的草也是特别的精细，挤出来奶才新鲜嘛。
1: 所以，
0: 我当时我还说呢，哎呀，我说这个牛挺幸福，挺悠闲的，我说这个感觉好像当个牛也不错。
1: 嗯，
0: 旁边思达说，你不是就是牛马吗？有道理，实现了。

0: 饮料，嗯，黑白牛负责产奶，嗯，说丑牛当生肖，金牛做牛排，小牛坐电动车，土牛去搞旅游，大黑牛撕名牌，牛角包当早餐，剩下的牛就跟着子琛来上班来了。
1: 等会儿，你这稿子上明明写的是剩下的牛跟着马去上班，什么时候跟着我去上班？
0: 剩下的子琛跟着我这个小马来上班来了。
1: 所以是普通人的写照啊！玩笑过后，我们也思考这个背后何尝不是我们自己呢？
0: 真的呀！
1: 所以有人一出生就在罗马，
0: 对，
1: 顺势乘风而起。有人需要后天努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有限的条件下，一步步的走向罗马。
0: 对，
1: 有道理。
0: 是啊，那作为普通的打工人的我们，我们其实我牛马怎么了？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也有自己的价值。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天选之牛，但是也要认真的打工，好好的生活。那偶尔吐槽，时常自愈，终有一天我们也能在自己的赛道上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啊，
1: 怎么突然开始干了碗鸡汤啊？
0: 是突然我们就哎呦那兴奋了起来，我们就燃了起来啊！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微信后台还有朋友在问说怎么来到视频直播间看我们啊？就按照刚才我说的方式，即时新闻客户端，
0: 对的，
1: 一搜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
0: 是我刚刚看到这个爱吃烧烤这朋友说了，子琛思达你们好，说今天啊唐山上午啊下了点小雨儿，下午呢也有点阴天。他说我是一名初三的中学生，现在刚刚放学，我爷爷啊每周五必请我吃饭，我太开心了。现在唐山开始下点小毛毛雨了，主要关注一下唐山路北市区的路况
1: 啊。有在这边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微信上来说一说啊。今天周五的下班路上，同时本身要大家迎接周末，再加上下点雨，路上不太好走，各位保持点耐心，安全第一啊。那我们来听一首来自牛俊峰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风》，一首很轻松悠闲的歌，大家放松一下。总是

0: 今天和各位聊到的是生活当中形形色色的牛。刚才提到的有当工作的插牛，卖票的黄牛，当饮料的红牛，产奶的黑白牛。
1: 等会儿你刚才说
0: 啊，
1: 当工作的插牛是什么？
0: 啊，我是这么说的吗？
1: 你说什么呢？
0: 对不起对不起，当插座的公牛。
1: 我真的一时间我没有反应过来。我
0: 谢谢你提醒我，救我一命。当插座的公牛啊，当卖票的黄牛，
1: 看自己造词了还行。
0: 做饮料的红牛，负责产奶的黑白牛，做生肖的丑牛，当星座的金牛，涮火锅的肥牛，做牛排的和牛，当电动车的小牛，搞旅游的土牛，撕名牌的大黑牛，当早餐的牛角包，还有还有
1: 你我
0: 我们
1: 包括我们视频直播间屏幕前的你我们。
0: 当然我们这是开玩笑嘛，
1: 对，
0: 是吧，那个周末时间大家这个下班时间开开玩笑。
1: 因为我们成年人的世界会被别人去贴各种的标签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来脑洞大开一下，去想想你还有什么牛，是吧，
0: 对，
1: 你对标一下你是什么牛。你看我我觉得我是社牛。
0: 社牛，你确实，
1: 你
0: 确实挺社牛。
1: 你是什么牛？
2: 我是什么牛？
1: 你黑牛。
0: 你不要给我贴标签儿，行吗？
1: 我儿子就是金牛。哎。你想当？
0: 我倒也不是金牛。那我什么还有什么牛啊？
1: 还有什么牛？你这个人就很牛啊。
0: 有道理。
1: 对吧？
0: 我一定，我不能是别的吗？我一定得在牛的范围里找，是吧？
1: 我们各有各的牛生嘛。
0: 好吧，今年不是牛年呀、
1: 不是牛年，是马年。
0: 牛年已经过去了啊，在牛年得是多少年之后了？
1: 12年。
0: 什么12年？今年马年。
1: 从牛年过完之后，还得再等个12年。此处丑牛已经不能等了。哎呀，牛跟马差这么多年呢？
0: 对呀、要不说时间过得很快吗？大家来说说吧，今天我们就是纯当开玩笑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苏里克斯他说我是说大话的吹牛。
1: 哎，
0: 哦，
1: 那也可以，
0: 这也不错，也不错。接下来我们请出一位姓牛的歌手，给我们带来这首《小城爱情故事》，它是牛奶咖啡。

0: 奔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Let's go。

0: 17:2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周末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
1: 现在可能有的地方在下雨啊，天不好，然后地上呢有水，所以大家在这个出行回家的路上一定要注意慢行啊。刚才我看到，哎，雨里这朋友说唐山市现在没有下雨啊。
0: 有可能下了一阵又停了，
1: 有可能。
0: 最近这个天气变化也是比较快。我今天出门的时候还特意看了一眼手机，说今天晚上到10点钟才会下雨。所以我那窗户就没全关严，我就关了一半。我心想得亏我关了一半。所以说这个天变化多端啊，大家出门的时候最好还是把这雨具带上，
1: 对，
0: 窗户给它关好喽。
1: 是，有朋友说宁晋县开始下雨了。
0: 来吧，猜猜歌吧。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可以看到这四行的声母。来猜猜这是哪几句歌呢？今天这有点难度啊，每一行都好多声母啊。
1: 难度其实我觉得还好，就乍一看觉得这声母好多呀，但是吧，它是一个很也有点年代感的歌，
0: 有点年代
1: 的，对，
0: 老歌。
1: 老歌，
0: 第一行是诗歌呢日七歌诗，波歌的，鸡歌喝。
1: 对，空一下。
0: 空了一下。
1: 对，喘两口气儿。
0: 念一行够吗？能猜出来吗？
1: 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吧，大家很聪明，反正。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感觉有点难度。
1: 要不再念一行啊？第二行是喝一一歌日日啊。鸡摸摸特吃了，
0: 我觉得今天这个好难啊。
1: 真的吗？
0: 我反正我一点思路没有。
1: 第一行反正是这首歌的副歌部分，
0: 副歌部分，高潮部分。
1: 对，
0: 诗歌呢日七歌诗，诗歌呢日七歌诗。
1: 对，
0: 男生的歌，女生的歌。
1: 女生唱男生的歌。
0: 女生唱男生的歌。那他本来原唱就是男生的歌呗？
1: 不是，女生就是这首歌手是个女生，然后呢，她里边唱的内容是唱给男生听的。
0: 哦，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那不是男生唱给女生的。
0: 意思大概这个意思。
1: 哎，
0: 女生唱给男生的歌，女生唱给男生的歌有什么呀，朋友们？女生唱给男生的歌，
1: 女生唱给男生，
0: 女生唱给男生，女生唱给过男生歌吗？哪首歌是女生会唱给男生的歌啊？我连一首都没想到。女生唱给男生的歌，
1: 但其实吧，也是呼吁姐妹们。
0: 这到底是什么？哦，TYTH 已经发过来了。他说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坏，九个呆，还有一个人人爱。你倒是唱出来呀。
1: IX 倒是发来语音了。赵这朋友也发来语音了。
0: 还有潇湘夜雨应该是最快发过来的。
1: 不是
0: IX 和赵是比他比在他之前。
1: 对，
0: 我们先听一下潇湘夜雨发过来的语音吧。
2: 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站出来。
1: 对，其实我现在发现啊，突破点是在第二句。
0: 为什么呢？
1: 歌一一歌日日啊，你说你光看这一句，你是不是日日啊就人
0: 人
1: 爱？
0: 人
1: 人
0: 爱，
1: 是吧？
0: 还真是。戴风之说这歌很难启齿啊。
1: 对于男生来说是吗？
0: 哪里难启齿了？你夹着一点嘛。我们来听 IX， 虽然我还没有点开他的语音，但我能想象到他会夹着唱。
1: IX 架在这儿了，
0: 我听一下他的啊。

0: 厉害人唱多好。
1: 据我所知 ，IX 的孩子，应该是刚刚参加完高考。
0: 是的，是的。
1: 你很难想象，哎，这是一位刚高考生的爸爸唱出来的。
0: 哎，你都二孩爸爸了。
1: 二孩爸爸。哎呦。

0: 要不说现在这个年龄是个谜嘛。
1: 刚特务小强说了，香水有毒。
2: 啊、
1: 是听我们俩刚才这一番描述，
0: 因为女生唱给男生的歌是吗？
1: 香水有毒是吗？
2: 哦，行吧。
1: 要不然咱来听听这个赵3742，
0: 好的，
1: 跟 IX 一块发的也挺快。
0: 嗯，
3: 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宅，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
0: 跳出来！
3: 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
0: 哥们儿，你这是诗朗诵吗？
1: 人家 rap 不行，
0: 这是个 rap
1: 说唱。
2: 他哪儿唱了？
0: 他不就在那儿絮叨了吗？就
1: 人家是有感情的絮叨啊，
0: 有感情的絮叨。还有人唱过来吗？
1: 福尔摩爽，来听听吧。
0: 嗯，
4: 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乖九个呆，其实刚刚读拼音都已经读出调调来了。
0: 哦，还真是，十个呢日七个师，十个男人七个傻。
2: 也是，你说多多少少这歌男生唱确实有点奇怪，要不你还得是佩服 XX 吗？
1: 嗯，关键还挺好听的，唱的。
0: 晚风吹行舟，刚才有听过吗？没有吧？
1: 没有，
0: 听一下。

0: 有点东西，谁让你擅自改歌词了？
1: 鉴于他是咱们的老朋友，嗯，允许他改一下吧。
2: 怎么你不允许
1: 又能怎么
2: 的
1: 呢？是
0: 听一下怡润发过来的。哎

0: 好爱不得让他离开。
1: 嗯，不错。
2: 还有我尔康。
3: 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坏，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怎么能跳出来？就算千言万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
1: 哎呀，尔康，尔康唱的真好，尔康，所以就感动了。
2: 唱的也不错啊。但我觉得你们唱再好都不会有四大天来唱的好。
1: 我这可真的是，哎，
2: 你准备好了吗？
1: 满满的祝福，
2: 我等你准备好了我再点开始。
1: 我们没有问题，前面这个前奏很长的。姐妹们富起来，这首歌叫

0: 甜美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
1: 哎呀，大家就接着就好了，
2: 接着吧，接着吧，接接接。
1: 但你别说，这歌男生唱还确实很难张开嘴。
2: 那你可以练一下前半部分。
1: 要不说还得佩服 IX 戴风之他们唱的还这么好，
2: 是吧？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都是阴天的。我省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还有廊坊、沧州、衡水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降雨时呢，局地是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出现。
1: 明天夜间到14号，北部和东部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东北部地区局地会有中到大雨，而且雷雨时呢，局地也是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
0: 是的，
1: 提醒大家啊。那其他地区是阴转多云的。
0: 具体我们来关注石家庄呢，明天白天是有雷阵雨，21到34度，会有偏南风1到2级。
1: 就包括现在刚才我们的卫星后台外这位朋友说了，说同野景行这边这风又大雨也大，然后还有雾，所以再次来提醒我们现在周末下班的回家的这个朋友们，在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啊。
0: 是的，
1: 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
0: 昨天看到呢，说这个很多地方已经是公布了暑假的时间了，这暑假是越来越近了，大家也规划着自己的暑期行程，一方面出去玩的，一方面有些家长可能考虑带着孩子去做做这个关于近视的手术的摘镜活动的，来关注到最近的一波。接下来我们特别请到了在这方面我们非常有权威的一位同事。哎，来到直播间。
1: 为什么？因为他摘镜了，是吧？
2: 是因为俩眼都是5.2。
0: 哎，眼神特别好使。
2: 对，但是你看啊，咱小时候，大家好，我得先介绍一下我是谁，是吧？
1: 小小这哪来的人？
0: 您的这个声音不需要任何的别人介绍。
2: 是从早上来的啊，是从快乐出发来的，早上上完班就没走啊，
0: 坐这儿就没走，
2: 是就焊在直播间了啊。这个说说吧，说关注孩子，尤其是暑期。
1: 所以你是谁呢？
2: 哎，你俩就是作为主持人不得介绍一下吗？难道要我自报家门是吗？报幕员呢？
1: 我们俩在您面前就是让主持人然后介绍您，这不就是喧宾夺主持人。
2: 来吧，大家现在一定特别想知道我是星华。
0: 你应该说你是麦迪，大家也清楚。
2: 是，大家如果耳朵没问题的话啊，当然耳朵有没有问题我们说说眼睛吧。说回到眼睛，为什么说眼睛啊，就是暑假的确啊，你看快到了，暑假一到啊，这个刚才说的孩子近视眼，你看我觉得咱们那代人啊就还好一点啊，你看咱也都是90后00后啊，咱们这代人其实有不少人是不太近视。
0: 对，
2: 可能咱们小时候说班里说戴个眼镜挺稀罕的，你觉得、
1: 啊、对，
2: 哎呦你近视眼了，但你先看现在小朋友其实近视的不少。对，所以孩子一近视啊，我觉得挺不方便的，就首先他自己不方便，你说他看东西干嘛的，上课是吧，黑板跟他眯着眼也看不清，然后呢你也觉得他会不会影响他上课呀，看不清学习呀，你包括孩子上体育课呀、体测呀，的确是不方便。而且长期戴眼镜哈，眼睛变形影响美观。这子琛一定知道，因为他做过摘镜手术。
0: 我做过，
2: 他是术后。
1: 对，
0: 你要这么说，我倒是也挺有权威。
1: 当然了，
2: 这是整容后啊，就是你看，
0: 不是什么叫整容后？
2: 这个做完之后，你说你颜值是不是提高了？对。
0: 但是你刚才你说的一点特别有感受，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第一次戴眼镜的时候，当时对于我幼小的我来说，真的是一件晴天霹雳的事儿。那个时候觉得好像自己一直得戴眼镜嘛，但是后来这个近视手术发展的越来越成熟，就会发现哦，原来我的这个卡姿兰大眼镜还可以继续让大家这看得很直观。
2: 是，而且你就说吧，孩子尤其是报考一些特别的专业，你比如说报什么航空专业呀、军校、警校啊，其实视力都是硬指标的，有要求。还有就是，这个参加完高考的孩子，你说最近参加完高考，我觉得有两件事儿基本上会干，一件是考驾照、学车，
0: 对，
2: 还有一件就是做近视眼摘镜手术。都希望什么呀？自己上了大学之后，我有一个全新的面目去认识全新的人，是吧？然后我的身体漂漂亮亮的啊，让大家看到我的美丽蜕变，奔赴全新的大学时光。所以暑期有时间干这事儿了，去哪儿干？怎么干？首先来说，千万不要盲目的去干。我随便找个地儿，我找个什么机构，我找个医院，我啪把手术就做了。一定要在做这个近视眼手术之前啊，就是跟大家提醒，一定要做专业的精细的筛查和评估。
0: 是，
2: 首先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对吧？你首先要去看看你适不适合做呀，然后适合做的话，你说孩子他适合做什么样的呀，他什么时候做呀，这个子琛做过知道哈，你就做之前都是有这个筛查的。
0: 是，
2: 你这筛查就得几百块钱。而今天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联合咱们河北省本土40年的一个老牌眼科医院石家庄富明眼科医院，我们举办了这么一个福利活动， 动，你不用好几百去做这个筛查了，今天19.9元，你能抢一个专属的套餐。这里边有什么？23项近视眼的手术的术前精细的筛查和评估，你评估完了之后咱们再说下一步你做不做的事儿。对，所以我就说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做，千万这个检查特别的必要。
0: 对，
2: 一方面我觉得孩子放暑假他有这时间是吧，你恢复恢复，虽然现在其实很快就恢复了哈，他有一个时间去缓解一下。还有就是大人也是，因为你看咱们那一代人吧，我觉得80后90后可能有的朋友就是早段近视了，那个时候早年间没有这么成熟的近视眼的手术，对他想做可能也一直犹豫着。子晨那会儿也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半年前就开始请假，
0: 你不知道
2: 是
0: 当时就请假这事儿，我也是心里就斗争很久
2: 是，然后后来才去嘛是吧，因为你也会觉得哎呀行不行啊，我这做了怎么样啊是吧，哎，你也会有顾虑。所以说我觉得大人成人也是，想做的话我们找一个这样我们今天说的石家庄富民眼科医院正规的地方，我们全方位的评估一下。而且不光在石家庄，在新集在衡水三个富民眼科它的院区都是通用的，所以咱们全省各地的朋友你就进去就可以了，带上孩子自己都可以哈。做完之后我们心里就有数了，不用在家纠结了。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再说一个这个比较硬劲儿的鞋吧。夏天大家一定希望穿一个薄一点的轻便一点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
3: 啊，舒服啊。
2: 哎呀真的四打我就有不止一双。
3: 对，每一件儿啊，哪一款最新最潮最难抢的，我那必须得来一双。
2: 是你看四打1.73米的大长腿，他对外都说1.85米是吧，然后都能支撑住。对，
3: 主要考虑旁边的
0: 我1.84米
2: 啊，是就为什么喜欢这鞋，因为这鞋它足弓支撑特别好。
3: 对
2: 啊，又轻然后又有支撑性是吧，然后薄但是你穿着又不累脚。而且我觉得它自带一种松弛感，慵懒感，
3: 对，
2: 老钱感，时尚感啊，丝打感，对吧？哎，就穿着很好看。
0: 我不配拥有个名字呢。我只有在摘镜和请假的时候用的。
2: 你看你卡子兰大眼睛了，你还是。然后299元一双啊，因为平时说实话，这个鞋不便宜，
3: 是
2: 啊，大几百块钱。今天我们还是奥莱直发的一个合作授权啊，现在尺码还全着呢，你等会儿再看，可能就有的尺码就断货了。男女同款，我觉得都299元了，子晨也值得拥有一双，是吧？男人也配得一双，给自己买一双的同时，可以给老公再买一双，这样去拿快递的时候，他就不会说你整天买了，因为你也给他买了啊，你还惦记着孩子摘镜的事儿啊。你说说，你容易吗？你操持这个家啊？
0: 大家知道为什么得让新华特意过来说这段了吧？有说服力，
2: 是，然后最有说服力的不是我啊，是给力啊，回复给力两个字啊，然后进去就可以体验到我们乐商城的各种好物，不管是摘镜啊，还是鬼冢虎的运动鞋，今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0: 啊，说完了，
2: 那我走了，卡姿兰大眼睛，
0: 我很舍不得你，
2: 是我从早上6点就来了，你放我一马吧啊。
3: 然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啊。
0: 是的，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同时呢也关注到我们618的这个活动啊，最近呢还是有满减的活动，包括好多这个优惠大奖给到大家的。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抓紧时间来看一看。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官方主题曲《放飞自我》或许是存在感最低的世界杯主题曲了。人们吐槽没有一位演唱者来自本次世界杯的参赛国，歌曲听起来像印度神曲，歌词掺杂了西班牙语，毫无俄罗斯特色。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官方主题曲《Live It Up》，放飞自我。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
8: 请说出你的难题。
9: 17:4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9: 接下来热力资讯榜，我们来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啊。首先来看到的是世界杯球衣，世界杯期间呢，球衣总能卖爆，这件薄薄的衣服已经是价值数亿美元的产业。但是在100年前呢，球衣的材质主要是羊毛或棉布，重约1公斤，吸汗之后重量甚至翻倍。到了1950年，材料是改为了棉，提升了透气性。70年代的材质主要是尼龙混纺，重约400克，还增加了快干的功能。到了1000几年前后，这个微纤维科技部登场，一件球衣是重约180克，而且贴身剪裁，减少了空气阻力。所以是为什么？就是现在我们看这个球衣，它的这个样式和若干年前，比如说90年代、80年代，它整个的这个质感就完全不一样，
10: 质量也不一样。
9: 哎，如今呢，这个热感应或智能面料制作的球衣仅110克，还可以根据体温来调节透气量。球衣不仅仅是运动装备，更是折射出百年来全球运动科技领域的进步里程。
10: 说到这个世界杯了啊，现在是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的一个大热点，
9: 是
10: 全球都在瞩目的一件事儿。那关注到全球瞩目，说是一热点，那金价啊最近也挺火热的。说最近呢，这个国际金价怎么了呢？它明显回调了。国内的品牌金饰的价格也是同步有所回落哈，价格跟去年年底几乎持平了。说在上海的某一家黄金门店，足金的挂牌价是每颗1325，参与活动之后实际的售价是1200多。那相比前一段时间每颗金将近1700了啊，那会儿就是确实现在要稍微的回落一些了，也让不少的刚需消费者们出手相对的果断了一些。但是一些非刚需的消费者目前仍在这个观望的情绪。那业内分析师认为说，短期的金价啊，整体呢将维持一个宽幅震荡的运行格局。那么对于我们的普通投资者

0: 而言，甚至消费者朋友来言，这个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市场波动仍是要一些谨慎的态度啊。
1: 再来关注手机里的广告，一些 APP 的无聊戏法已经让人不胜其扰，不胜其烦，点不掉的关闭，躲不掉的晃动，强盗式的引流，说这些套路无非是用来偷来这个点击换广告分成，透支我们的耐心，侵犯我们的隐私。最近工信部出手规范 APP 的这个信息弹窗的跳转乱象，存在违规强制跳转问题的 APP 或将被约谈下架整改。对开发者来说，靠赛博绑架换来的繁荣终究是沙滩上的城堡，用户体验才是产品的护城河。
0: 再来说到的关于健康方面的提示啊，说如果怕胖，那您吃饭的时候就不要刷手机。说吃饭的时候玩手机啊，平板电脑呢，至少会让我们这顿饭的摄入量的热量会增加15%-25%，就会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吃更多的东西。你就把更多的注意力分散到了这个手机跟平板里边的内容嘛，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感受食物的一个香味儿，那饱腹的信号也就会传递的变慢了。所以建议大家吃饭的时候，咱们放下手机，专心的就吃饭，去细嚼，去慢咽，每一餐的进食时间尽量的不少于20分钟。
1: 是的，再次提示各位，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抽奖马上就要开始啦，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色聊天室，点击进来参与留言，就可以进入到抽奖界面。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大橙色聊天室，我们视频直播间见。来自张信哲，上海姑娘。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为落实石家庄都市圈发展规划，推动石家庄邢台衡水定州新集五地人力资源互通共享，为期一个月的智联都市圈

0: 才聚新未来2026石家庄都市圈云端招聘专项活动昨天正式上线。
1: 石家庄持续深化与京津战略合作，京津冀医疗卫生合作项目41个，每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骨科知名专家赴中国都会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坐诊查房手术。
0: 再来关注到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复389项重要的国家标准，涉及到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还有生态环保、农业生产、还有百姓生活等方面。
1: 再来关注2026企业招聘行情与用人趋势洞察，近日发布，2026年一线城市 AI 岗位招聘量占全国 AI 岗位招聘量的比例降到了 33.3%， 而新一线城市则大幅攀升至 43.26%， 实现对一线城市的反超。
0: 受近期鸡蛋价格上涨影响，山姆、盒马等生鲜超市部分的鸡蛋产品出现了限购现象。
1: 由马斯克创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12号上市，公司估值约1.77万亿美元，马斯克或成为首位万亿美元富翁。
0: 最后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中张家口的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出现，也提示大家啊。以上资讯呢，由张新为您编辑，子琛四大名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啊，周末愉快，我是思南，我们是
0: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开启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河北的即，时间的时，进入到即时新闻 APP 之后，在下边的左边往右手第二个有个直播栏，
1: 对，
0: 点进就看见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
1: 是的，
0: 大橙子聊天室。
1: 对，关键马上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就要给大家抽奖了、啊。
0: 是的，
1: 当然奖品大家可以任选的啊。
0: 对，
1: 进来直播间就知道抽什么奖了。
0: 哎，老重磅了，又重又棒的。视频直播间见啊！
1: 负责重那一趴，我负责棒这一趴。
0: 行，随你。来看到就是说到假期快开始了吧、对于学生朋友们来讲的话，暑假快到了、高考也已经结束了。根据统计数据显示，说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是1290万人、毕业生预计1270万，双双处于历史高位。日前呢，各地也是陆续发布了统计公告，说到重点城市在校大学生规模排行榜也揭晓了，哪些城市的大学生最多呢？广州、郑州、武汉、成都、重庆、北京、南京、西安、长沙、上海位列前10，其中8个城市，大学生的规模是超过了100万人。
1: 而且广州呢是以178万的在校生蝉联了中国在校大学生第一城的这个地位。
0: 是的，
1: 放在这全球，这个数据这都是很极为罕见的啊。
0: 没错，
1: 咱们石家庄呢是排名第15位的。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社交媒体上啊出现有关大学生生活费的一些相关的讨论话题，说有大学生呢列出这个账单，例证说每个月1500或者是2000块钱的这个生活费根本我就不够花。也有家长认为说每个月1500的这个生活费已经足够孩子开销了。那么在这些帖子的评论区当中，说大学生抱怨1000多的这个生活费太少的时候，就也充满了这个父母辈儿或者是已经毕业群体的一些这个质疑和批评。说类似我们当年

0: 还跟什么有关系啊？还跟学校的费、住宿费啊，
1: 对对对，
0: 什么食堂的费用啊，这些，所以说他不能就是一概而论，
1: 对，
0: 以偏概全，
1: 对，
0: 那每个人和每个人，每个学校每个学校，每个城市和每个城市也不太一样，
1: 对对。
0: 关于这个大学生的生活费呢，我好像每年夏天大家会讨论一下。说到一名普通大学生一个月到底多少钱，他够花呢？需要多少钱呢？实际上因为年代、地域、阶层的这个差异，答案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从1994年到2020年，大学生的月均生活费的数字是增长了有7到8倍。
1: 嗯，
0: 从200多增长到了近2000块钱，
1: 10倍啊，
0: 十倍。说地域方面。2019年的统计，高校云集的北京在校大学生的月均生活费是领先全国的，达到了2400元。
1: 一九年那会儿，
0: 2400了啊。上海、杭州、深圳、广州等城市，接近2000元。郑州、西安等地也在1500元以上。2019年到2024年期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上涨了5.9%，也意味着当下大学生的消费水平很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还有提升。
1: 对，你说到这个，确实是啊，我也想起我那会儿2019年上大学嘛。咱们那会儿在天津，我那会儿的一个月生活费就1500，对，确实差不多。
0: 2019年上大学，
1: 我是哪年上大学？
0: 今年26年。
1: 哦，
0: 咱不至于装嫩装当真。
1: 关键我装的还很像。我哪年上大学？
0: 你明明是2020年上大学吗？
1: 谢谢你啊，这周不回来了，不是，认真说。2003年，不是
0: 什么？
1: 不对，我2013年毕业。
0: 2003年你上
1: 大？2013年毕业啊，往回走。2009年，对，我就说嘛，怎么得挂个九？对，2009年。
0: 这大学是你自己亲自上的吗？
1: 别瞎说，当然我自己亲自上的，怎么回事？2009年，我那会儿就1500。因为艺术类的院校确实，而且家里边会觉得说，不是说你会去瞎花钱，是觉得说，哎，要吃点好的，别在吃这上面亏待自己。
0: 对，而且女生平时，
1: 你比如说买点化妆品，
0: 化个小妆啊什么的。
1: 对。
0: 而且在大学里边，他们谈恋爱的还另说呢。
1: 是啊。
0: 花费那也不一样啊。
1: 对，
0: 是吧？
1: 你这也是过来人，确实。你说吧，你那会儿一个月多少钱？
0: 我跟你一样，1500。
1: 男生一个月才1500啊，不多
0: 啊。
1: 你讲话人不得就谈恋爱什么的吗？
0: 谁呀？
1: 你呀？谁呀？
0: 什么？说到这个，比如说大学生的账单
1: 啊，
0: 包括社交平台也有相关的显示。你比如说有品质生活开支，水电网费、交通费，水果、奶茶、咖啡、零食，比如说你化妆品、衣服、鞋包，人情支出包括像约会、聚餐、送礼物，学习支出包括像知识付费、买学习资料、报班，兴趣投资包括像游戏充值、视频 APP 的会员、业余爱好，还有一些其他的支出，比如说旅行、追星、电子设备的更新换代、异地的实习啊、租房啊。
1: 对，
0: 有网友就说，月薪5000，我看到这账单我也挠头啊。确实，大家可以来说说您是几几后呢？您那个时候上学大学的生活费得有多少？我记得那个时候自己还会有的时候在外边赚点什么零花钱。比如说就接个什么活动，我印象特别深。我记得我上大一的时候有一个师哥给我介绍了个活动，去赚点生活费嘛。
1: 对对对，
0: 五一的时候歇了几天假期。
1: 要不说你的一个月1500确实不够花。
0: 我够花，我多挣点不行吗？
1: 挣点干啥去啊？
0: 我吃点好的我不行啊。你管我呢？我妈都不管我。就说到那个时候，就是五一，我记得下着雨，也是这种阴雨天儿，然后去在一个商场的门口给人家主持了一个什么手机的一个什么活动。对，我印象特别深。大家可以来说说上大学的时候会不会去自己赚点什么零花钱生活费。或者说那个时候您的生活费是多少，够花吗？钱一般都会在什么地方花的大头比较多一点儿。
1: 怎么生意兴隆说斯达你都40多岁，怎么回谁40多岁？
0: 谁40多岁了？
1: 我快50了你知道吗？
0: 谁他叫什么？
1: 生意兴隆。
0: 那你这兴隆就行。
1: 我真的我快50了。别瞎说话。
0: 你也就不到60了。这首歌来自萧敬腾，我的大学。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森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微信后台 Super 员给我们留言啊，说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记得一个月花1000多吧。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和同学在学校的蜜雪冰城店。满满的，他说大学的时候啊，有兼职做过饮料的促销员，3天挣了550，印象深刻。毕竟是第一次凭自己本事挣钱呀。
1: 铜锣湾老头说了，说来惭愧啊，上大一开始就去驻唱去了。我记得是个酒吧，然后说单行道。大学毕业之后没2年，那酒吧就关门了。生活费、学费就没跟家里要过。但是具体每个月花多少钱，我也没具体算过，因为我有固定的收入。我就是我们宿舍的义父，还带双引号的。是因为你有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吗？
0: 老请客吃饭呗。是吧？
1: 所以你在就是同学地位当中就是挺高的，是吧？
0: 这么说嘛，每到月底我请他们吃饭，给他们置办点零食泡面啥的，多仗义。
1: 话说回来，好久没有听铜锣湾老头唱歌了啊。
0: 怪不得人家唱歌这么好听，
1: 真的
0: 专业的。
1: 这样过着。哎，
0: 还有树果，他说从藁城坐班车正在往回走呢，好大的雨啊！
1: 哎呦，注意安全啊！
0: 注意安全。
1: 然后五人说，我是2018年上的大学，大一下半学期就开始做兼职，说到最后大三的时候，我可以自己承担一半的学费了，真棒哎，
0: 真厉害哎！
1: 戴风之说，我是2008年上大学，因为就是在本地上的，所以一个月呢就1000块钱生活费。后来有一天我跟我妈说我谈恋爱了，然后第二个月我妈就给了我1500。

0: 老妈真好。
1: 是。
0: 嗯，然后幽静自然说，我就想知道啊，子琛当时出去兼职给人家就是主持的时候出场费是多少钱。
2: 怎么着
0: 你现在有想法啊幽静自然。
2: 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我好像当年我主持了两天。
0: 哦，
2: 两天一共给了我，这方便说吗？
0: 不是，你自己当时挣多少钱还要猜吗？
2: 我真的印象不深了。
0: 哦，
2: 大一的时候，
0: 嗯，
2: 都50年前，不是，反正好多年前了。
0: 哦，
2: 那个时候好像是一共给了我500，还是一天给了我500，我忘了。哦，我说实话我真忘了，
0: 但当时觉得很满意。
2: 对，因为也是刚才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就是第一次凭本人赚钱嘛。
0: 嗯，文龙说2011年在锦州上大学。
2: 嗯，
0: 说一个月1500，我觉得完全够用。
2: 嗯，
0: 当时锦州的消费水平也不高。
2: 嗯，
0: 说上午的时候呢，还真的上午的时候，
2: 嗯哼，
0: 上学的时候吧，应该是。
2: 嗯，
0: 还真的尝试过卖点东西想赚点钱，但是也并不理想，后来就放弃了。
2: 啊，
0: 然后世子这位朋友说了，跟我是一届的，哈尔滨一学期2500够花。
2: 嗯哼，
0: 哦，那不老少啊。
2: 是
0: 我09年上的学，刚才生意兴隆说了，四阿姆，你说你快40了，这开个玩笑，别生气，当着全国人民的面批评我，活跃一下气。我要真生你气，我就不会说我自己快50了。结果，但是我刚才我冷静下来，转念，我确实快40。哎，
2: 朋友们，一般这种时候，作为搭档应该接什么话啊？我应该说，
0: 你 Q 下面的流程就 OK 了。
2: 哦，好嘞。招寒这位朋友留言，他是05年上的学，生活费每个月200左右啊。05年，他说，
0: 嗯，
2: 寒暑假呀，节假日啊，也会打工赚零花钱。
0: 嗯，
2: 大三没花家里生活费，没毕业我就参加工作了。那个时候，如今呢，工作工资也挺满意，和老公大学相识相恋，一起挣钱买房买车养家。老公工作上，也非常上进，也很顾家，一儿一女，我很幸福，希望能够一直安稳的生活下去。
0: 哇，一定会的啊！中午说，大学的时候去做婚礼布置打杂，
2: 嗯，
0: 赚了100块钱。
2: 嗯哼，
0: 然后当天吧，裤子不知道跟哪儿就划破了。
2: 嗯，
0: 又买了条裤子，100还没够。
2: 嗯，
0: 半天下来累也瘦了，钱也没赚到，自己还搭进去点。
2: 哎，都是经历嘛。
0: 哎，
2: 一切都算数的。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同时呢，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回复猜歌，
0: 嗯，
2: 来猜一猜今天的这是哪几句歌词呢？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音乐 ，Let's go，Let's
4: go。
2: Yeah。你要说今天这个是真的简单，
0: 简单吗？
2: 非常简单。
0: 但我今天没有一眼，哎，没有一眼看出来。
2: 那你就再看一眼。
0: 行。
2: 我今天允许你看两眼，行吗？你看看。
0: 咯吱兀滋，失一失一，咯摸得滋。
2: 嗯。
0: 试一试，
2: 你就看第一行吧。
0: 嗯，
2: 非常简单。
0: 咯吱兀滋，失一失一，
2: 你想，咯吱兀滋，失一失一，咯摸得滋，咯吱兀还没猜出来吗？
0: 嗯，
2: 咯着窝吗？
0: 嗯，
2: 嘎着窝。
0: 嗯，嘎着窝跟嘎着窝有什么关系？多少带点味儿，反正。
2: 什么？你再想想。
0: 咯吱兀。咯吱窝是可不是？咯吱窝是个词吗？
2: 是个词。
0: 嗯，前三个是个词。
2: 对，它可以说是个词儿。
0: 它可以说是个词。
2: 嗯哼。
0: 咯吱窝。
2: 嗯。大家有思路吗？如果说你知道歌词是哪两句的话，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先暂时把手机和车里的蓝牙断开，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我们能够听清楚你的唱，好吗？生意兴隆答对了。
0: 啊，他答对了。
2: 答对了。
0: 快表扬一下他，别让他觉得我还在生他气。嗯，你真棒，生意兴隆。
2: 你是不是用毛饼已经给我们发过来唱的了？
0: 哦，那要不听听呢？
2: 我们听一下。
0: 啊，
5: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中国，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0: 爱上你们啦，真厉害。
2: 这次显然两个人唱的都非常有底气。哎，一看到俩人的舒适区了，
0: 找到同龄人了是吧？
2: 嗯， 微笑说下次结婚的时候想请思达当主持得多少出场费。你下次结婚的时候
0: 哎对啊
2: 怎么你不能再搭一个我吗？
0: 我刚才还寻思，我说这个事儿怎么能把李那个子琛搁里头，我就想是我得这事儿我得问问子琛前辈，一般这种活儿多少钱啊？
2: 你
0: 照咱
2: 什么事儿别乱说。
0: 我是说照咱大橙子现在这人气，
2: 也就不到一个亿吧。
0: 不到一个亿啊，不到一个亿可以考虑一下微笑。
2: 五块钱嘛，
0: 那是你的价。
2: 你
0: 我不行，我高低得十块钱。
2: 行，小飞飞听一下他的唱啊。
5: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2: 这是我听过最冷静的版本。听一下 CC 零六幺幺雨。
5: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左手慢动作重复。
2: 怎么后头没底气了？
0: 对啊，
2: 奇异发过来的语音。
5: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复。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0: 好听。
2: 带风之，听一下。
5: 跟着我

0: 九黎他又圆你。
1: 哎，有颗坚定不移的心，嗯，我们来听一听吧。嗯，哎，就三秒，他是唱歌，听吧，还
2: 听。
3: 嗯，我本帅蛋，无限嚣张。
2: 什么？
1: 啥？你看，果然以后这一两秒的咱就不听了，行吗？你说啥呢？
2: 听错台了吧你？小薇，嗯，薇姐来了，大家扶好啊。
1: ZJ 这位朋友说呢，我在等小薇。
2: 右手慢动作重播，你走慢动作重播，重播，左手慢手都是重播。
1: 那给我们薇姐这左右手捣乱了，
2: 还得是薇姐，你看，嗯，要不就每次都这唱出惊人都。
1: 波波来听听，
3: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左手右手慢动作重播，
2: 没有右手的事吗？都是左手重播，
1: 对，重播吗？哦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哎呀，又到了要穿防晒衣的季节，去年买的防晒衣都洗了好几次了，还能穿吗？我是不是又该买件新的了？
2: 快别为了给自己买新衣服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了，专家都做过实验了，现在的防晒衣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无论是很流行的原纱面料，还是添加紫外线吸收剂的助剂型面料，都不会洗几次就不防晒了，所以不用担心去年的防晒衣今年就穿不了了。虽然但是衣服年年有新款，再买一件不嫌多，既然它不怕水洗的话，咱还差点能换洗的，你说是吧？
3: 好赖话都让你说了，不过防晒衣要买就买好的，买贵的。
2: 首先市面上100块钱的和1000块钱的防晒力是一样的，只要执行标准都是GBT18830-2009， 在防晒能力这块就不用纠结了。一般情况下呢 ，UPF40+就够用，可以阻挡97.5%以上的紫外线 ；UPF50+更好，可以阻挡98%以上的紫外线。其次，防晒衣真正重要的是舒适性。试想一下，在30多度的大夏天，穿一件不透气的黑色防晒衣会有多热？这和在身上套个黑色塑料袋有什么区别？是防晒了，人也快中暑了。所以最佳组合，凉感面料加吸湿速干才舒适。最后呢，我想说，正规品牌的防晒衣都不用太担心它的防晒效果。购买的时候，我们可以着重选轻薄透气、性价比高的。实在纠结的话，咱就买能退换的。货比三家之后才知道哪个更适合自己啊。
4: 有道理。
2: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6: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8: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9: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8: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9: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7: 更精彩。
11: 18:3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2: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
11: 今天很多地方还在下雨啊，就下从下午开始，有唐山的朋友啊，新街的朋友啊，还有石家庄的都在说这雨下的不小。包括你看，你赶上周五的下班路，天又不太好，所以路上也比较堵。我们看到石家庄现在二环线上整体来说都是比较拥堵的。
2: 是的。
11: 还有就是体育大街上，我们看到由北往南的方向，这是从中山路一直到淮安路这一段，现在都是比较压车严重。
2: 是的，东西方向说到淮安路了，现在东西双向拥堵的点很长啊，这个路段是从这个翟英南大街一直到了桥西区政府这一块了。还有就是南二环东西向东方向，从西二环这儿拐过来就开始出现拥堵，一直是堵到了快到中华南大街。接了，然后呢？但是在玉祥街到建设大街这一节儿，目前来说拥堵的点也是比较严重的。但是过了这个玉祥街到建华南大街，再往东走就稍微好走一些了啊。
11: 是的，各位在路上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可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现在暑假也马上开始了，很多家长也在规划着孩子的暑假行程，可能也在想着说这个假期怎么样才能够不浪费，玩得开心，旅行很愉快。同时呢，还有很多家长在咨询着想给孩子做一个这个摘镜手术，因为我就是当年做的这个摘镜手术，术前考虑非常多，也害怕说在眼睛上是吧，万一或者怎么着，这会不会保不保险啊？
2: 对，万一这卡姿兰大眼睛不大了怎么办？跟那倒没什么关系啊，主要想 Q 一下子，这有卡姿兰大眼睛这事儿。
11: 对，就是大家的顾虑很多，我也特别能理解。但是有问题，如果说想解决、想咨询、做一个全方位的检查的话，可以关注到，因为今天我们这是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到咱们河北省本土40年的老牌眼科医院石家庄富明眼科医院举办的摘镜活动。您呢，现在只需要花费19.9元。就可以抢购一个专属套餐，里面是包含了23项的这个近视眼手术的术前精细筛查和评估。因为我之前做近视手术的时候也会去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就这个近视眼手术呢，一方面他要看你适不适合做近视眼手术，
4: 对，
11: 也人和人的这个角膜它是不一样的，
4: 对，
11: 还有就是你适合做哪一种手术，因为现在不是有这个晶体植入，还有全飞秒和半飞秒
4: 啊。
11: 当时我一直以为好像这个全飞秒更好
4: 哦，
11: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有的人他的眼睛适合做全飞秒，有的人适合做半飞秒，他没有好坏之分，他只有是看你的这个角膜的程度，你眼睛的情况，他适合做哪种手术，所以要做一个非常精细的检查。即便说你不做近视眼手术，你做一个这样的检查也会帮助你更好的了解你的眼睛的健康情况。
4: 对对对，所以呢大家其实现在就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回复给力，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能看到其实现在就只需要花费19.9元就可以抢购这样的一个专属的我们的这个在眼睛的这个检查，包括一系列的评估。
11: 是的，
4: 筛查做一个精细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啊。
11: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4: 对，
11: 也这个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4: 关键还是得去专业的地方。
11: 对，这个花不了多少钱，19.9元您可以抢上一个名额。
4: 对，
11: 来评估一下，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点击链接下单，19.9元就直接算报名成功了。
4: 是，
11: 而且这个套餐呢在石家庄、新集、衡水3个富明眼科医院都是通用的。咱们可以就近的来就诊。
4: 对，
11: 暑假马上来了，也是一个难得的孩子有时间的假期，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23项的术前精细检查套餐，19.9元就可以来锁定啊。
4: 同样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特别好穿的鞋，就是鬼冢虎他们家的这个运动休闲鞋。今天带来2款，一脚蹬款和绑带款，就经典的那种皮面拼接的鞋面。因为我有好几双鬼冢虎的鞋，但是我每一双都是这个皮面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它好打理。你稍微脏了就拿抹布一擦啊，湿一点那种潮一点的抹布一擦就干净了。而且它很好搭呀，你就是夏天热一点搭个裙子呀，然后或者是搭条短裤啊，哇，整个那个人的身材那个比例啊，那显大长腿，特别好看。当然平时我们要穿一些比如休闲一点的西裤啊、长裤啊，也很好看，就是时尚感很松弛，就轻松拿捏。就是鞋底儿它是那种薄薄的，所以你穿上之后吧，特别的舒服。但是吧，您放心，它不是说薄就是特别的累，踩地啊或硬我们硌得慌，没有。为什么？因为它鬼冢虎他们家鞋子有一个非常的这个很特别的一点，跟别的鞋不一样，它这个足弓的地方它是有一个支撑的，所以你穿上它很舒服，你走道长时间走一点都不累，每一步都像踩在地毯上一样，走路脚底就生风，轻松跑跳完全 OK。 专柜鬼冢虎他们家不便宜，大几百甚至是有1000出头的。那今年在我们的这个乐商城啊，是拿到了奥莱直发的合作授权，只要299元，不到300元就可以买到鬼冢虎的一双鞋。而且现在颜色跟尺码目前来说还都齐全。
11: 是的，
4: 男女同款，大家也可以跟老公啊来一双啊，搭配一下情侣款，对不对？618活动价299元一双，买到鬼冢虎的休闲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佩奇·马丁是世界级的偶像歌手，拉丁音乐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之一就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生命之杯》，鼓乐节奏，号角奏鸣，颇为煽情，它是很多足球节目用来烘托气氛的首选曲，最能让人心情澎湃的足球歌曲。1998年法国世界杯官方主题曲《生命之杯》。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周末呢赶上下雨天，这路上还是挺堵的啊。石家庄这个尤其是二环线上，目前来看也就南二环稍微好走一点，
1: 是
0: 其他这个环线路线都堵得还挺厉害的。
1: 嗯，
0: 大家在路上一定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提示的路况消息，需要帮忙的事情，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直接留言。
1: 嗯，那今天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周末愉快，拜拜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啊、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晚上好。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

0: 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

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

百合苍苍，星辰上森立，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

0: 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人，七律第一。

0: 声请求。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升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他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他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

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结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

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

0: 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

舞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

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

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

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

0: 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觅。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九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

0: 此景可爱，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李煜是成功的，往事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想，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遍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

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有。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秦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来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 go go，
3: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3: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周末早晨7点，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节目，每个清晨7点到9点来陪伴各位啊。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24可以来找到我们。我发现最近呢，大家这个早安奶茶的每天打卡已经变成了习惯了。今天是早晨的时候，这个留言帖发出来，其实很多朋友昨天晚上就已经开始搜索早安奶茶了啊，想来答题抽奖了。最近这两天呢，我们也是进入到了美加墨世界杯的专题板块，所以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答题和世界杯有关的消息，同时呢，来给大家送出和世界杯有关的礼物，包括我们的黄金小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这个周末呢，全省依然是有雷阵雨或阵雨的，中北部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会有冰雹。今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今天早晨的时候一下楼，我发现这个云层依然很厚，但是这天气最近也很有意思，这一片云团很密，可能你远眺一下的话，在楼的那边再远一点，云层就比较稀疏了，那块的天就感觉比较晴一点。每天天气变化比较多，所以也提示大家吧，出门的时候您随时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就像刚才说的，我们今天来继续给大家送奖品，早安奶茶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帖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也是进入到第二个比赛日，我们的世界杯特别版还在继续。今天和大家来进行的游戏是什么呢？回答世界杯热知识。都有哪些题目呢？您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三个题目您来答一答，都是和足球和世界杯有关的，答对了或者是答错了啊都没关系，只要您参与留言互动就会自动获得抽奖资格啦。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早晨7点03分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国家标准委近日是批准发布389项国家重要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生态环保、农业生产、百姓生活等。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昨天发布了，手册对10大高发类案板块对最新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梳理归纳，详解如何一键关闭或者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业务的办理方法。教育方面，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将于6月13号举行。东南大学近日是发布了东南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政策深度解读。2026年东南大学本科计划新增600人，新增3个本科专业，分别是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消费方面的消息，国内黄金饰品价格昨天出现了明显的回调，周大福、周生生、老庙黄金等品牌金饰价格较前一日是下跌近每克40元，普遍回落至每克1236元到1240元。受到近期鸡蛋价格上涨的影响，山姆、盒马等生鲜超市部分鸡蛋产品出现了限购现象。今年以来，国内人形机器人市场迎来了价格拐点，曾经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产品开始快速降价，部分量产机型价格已经跌破了万元。出游方面的消息，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是超过183万张，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是端午假期出行的热门目的地。目前草原游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了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的新玩法。来关注热门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再来关注2026企业招聘行情与用人趋势洞察，近日发布了2026年一线城市 AI 岗位招聘量占全国 AI 岗位招聘量的比例降至 33.3%， 而新一线城市则大幅攀升至 43.26%， 实现对一线城市的反超。今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的通用新词，涵盖了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微信呢，最近是又上线了一项新的功能，用户在使用微信聊天的时候，可以对多张图片或视频进行合并发送这个操作。发送之后，相关内容将以折叠卡片的形式在对话框内合并展示。把目光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而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当天对此均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当地时间6月11号，美国财政部网站显示，美国对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实施制裁。当地时间11号，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宣布辞职，目前英国政府尚未公布接替人选。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1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此前因警报启动而自动停止的核污染排水海作业已经是重启。
印度医学院入学考试五月被曝大规模泄题之后，印度政府决定本月21号重新举行考试，并将首次动用空军力量运送试卷，以确保考试公平。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国际足联预计美加墨世界杯周期收入将达到约130亿美元，这让世界杯在商业吸金能力上遥遥领先奥运会等诸多国际体育赛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成为了中国家电龙头全球化跃升的一个契机。除了海信成为本届世界杯官方赞助商之外， TCL、 海尔、美的、格力、追觅、华帝等今年也是通过赞助球队、球星等方式进行足球营销。来关注影视方面，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等领衔主演的电影《抓特务》昨天官宣定档并开启了预售，电影将会在6月19号全国上映。早晨7点09分，来自胡歌这首《六月的雨》。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

0: 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五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五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3: 早晨7点19分，问候各位周末早安啊，我是子琛。哎呀，每天这个早安奶茶打卡已经变成大家的一个生活习惯了。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来看看今天的题目。今天这几个题目呢，都是和世界杯有关。这是我们也进入到了早安奶茶的世界杯特别版。每天不管是猜图片啊，什么猜老物件，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游戏环节，都是和世界杯有关。今天呢，我们是叫做世界杯热知识，来看看这三个问题您都知道吗？什么样的三个问题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啊，在评论区只要参与留言互动答题，不管是答对答错，答对几道答错几道，都是自动进入到我们的奖池中的。您可以选择您是想要世界杯的主题的扎啤杯，还是黄金小马。三个问题我觉得有比较简单的，也有容易混淆的，也有有点难度的。大家可以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点开链接来看一看，在评论区参与留言答题就可以了。您来答题，同时呢，来和您分享一组省内的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的是时政方面，来自省发展改革委的数据显示，1到4月份，我省民间投资平稳增长，同比增长了4.0%，高于全国9.2%。石家庄大力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在二环外和6大片区规划新建配建学校87所，目前已投用学校79所，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石家庄持续深化与京津战略合作，京津冀医疗卫生合作项目40余个，每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骨科知名专家赴中国都会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坐诊查房手术。来关注就业方面，石家庄聚焦创业需求，提供精准高效全料链条帮扶，以创业活力激发就业动力。截至目前，全市是共有54家创业孵化基地，入驻创业企业4146户，带动就业8598人。再来关注，为了落实石家庄都市圈发展规划，推动石家庄邢台、衡水、定州、新集5地人力资源互通共享，为期1个月的智联都市圈财聚新未来2026石家庄都市圈云端招聘专项活动近日是正式上线。来关注教育方面，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自昨天的12点至6月19号的17点，免费向河北省高考考生开放试用体验。2026全省各市县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现在已经成立了，其中的各市县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时间为高考考试结束至录用结束，各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时间为高考分数公布至录取结束。随着2026年全国高考落下帷幕，一场围绕志愿填报的人工智能竞赛也同步进入高潮。6月10号。

阿里巴巴旗下千问上线高考志愿填报智能体，推出覆盖查分、选校、填报到录取跟进的全周期服务。同一天，百度也宣布升级高考服务体系，发布新版 AI 志愿报告。河北新集市2026年中小学暑假放假时间安排公布，新集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于7月4号正式放暑假，普通高中学校7月11号正式放暑假。出游方面的消息，日前 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举办，现场是发布了河北入境游十大目的地，正定古城成功入选十大入境游目的地。7月1号到10月24号邢台机场调整部分航班的班期，以更好的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为了方便广大市民及游客一站式出行游玩，邯郸市公交集团昨天起开通邯郸道旅游环线。来关注一则调查，说最新研究证实呢，奖励会让人变得更积极。科学家通过小鼠实验发现，将奖励提高到原来的10到100倍的时候，学习效率也可以提升数倍甚至10倍以上。这项研究给人们日常的学习和工作也带来一定的启示。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5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5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早晨7:33，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每天早晨，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今天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了第二个比赛日，也是我们早安奶茶世界杯特别版的第二期。在这个期间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问题，包括游戏互动、有奖问答，答对答错都有机会来获得奖品，只要参与留言就会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啊。继续给大家送出的是世界杯主题的扎啤杯，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精致的黄金小马，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今天这个是世界杯热知识，你应该说叫世界杯烫知识。这三个题目，一道题是现代足球起源于哪里，还有一道题目是帽子戏法泛指体育运动中连续成功几次的操作呢，第三个问题是国际足联的总部是位于哪一个城市呢？您可以来答一答，在评论区留言，直接参与留言就可以啊。看到大家的答案还是五花八门的。早安铮铮，他说是英国啊，还有就是第二道题是一个人在一场比赛进三个球，还有就是瑞士苏黎世。寒光熠熠说英国三次，苏黎世。我想要的是黄金小马，送给我本命年的儿子。大家可以来继续答题。最近也是正式进入到了美加墨世界杯周期了。昨天晚上的这几场比，应该昨天晚上有一场比赛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稍后的9点还会有一场比赛，因为这届世界杯呢是在三个国家举办嘛，所以说它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分散的，尤其从小组赛开始，从凌晨一直到中午12点都可能会有比赛。以前的时候我们是吃着烤串喝着啤酒看世界杯，现在您可能吃着这油条豆腐脑，哎，吃着早餐也没问题，吃着早餐看世界杯啊，不一样的这看世界杯的方式。同时今年还有哪点不一样，就我们的早安奶茶来给大家来有奖互动答题送礼品，您可以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点开链接，在评论区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吧，这一周有哪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奖品呢？
1: 你好你好，我是麦迪。Hello
2: 哎呦，你好，哎呦，这么幸运吗？
3: 好久没有男听众然后获奖
2: 是吧，我设计院的，早期还来我们这儿做过一个那个奶茶的活动呢。那会儿在我们一楼的那个咖啡厅，那会儿是有那个
3: 文章，
2: 文博姐，她还来呢。春天的第一杯奶茶好像是参加过您这边活动，
3: 太有缘分了。是石家庄人吗？
2: 啊，对，我石家庄本地的，就是景行那边的。
3: 通过回忆一些这个传统的这些美食嘛，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回忆。然后我看到您的留言了，我看留言的也特别的精彩和详细哈、啊，所以你对吃米事其实印象比较深刻。形容的就是把那个铁板把那个豆面压成一小段一小段，我这一看就是有真实经历的朋友、啊、才能说出。
2: 对对，我们那个还有历史，那个是我原来我爷爷家那一个钢板，他自己冲压的那些孔，我们家现在还留着呢，老物件算是，比我岁数都大。哎，说这个想起我爷爷来了，他就是那会儿不是得病嘛，不太好，但是一做米事啊。那就食欲就挺好，就想吃这个，一吃那个，因为这米线比较短嘛，它比较下好压咽。那老人家啊，有这么一个回忆。
3: 你说他那会儿他真的就有食欲了吗？他也是情感调动的，他会觉得食欲了、啊。当他吃过各种美味之后，他最想念的以及最舒服的还是这个东西，
2: 家乡的那口味道。他主要是跟就是之前的那个回忆，就像您说的。它唤起了我们儿时的一些回忆，我觉得这个价值点在这上面。
3: 您平时听节目的习惯是？
2: 就是早上打开，比如说就是起来给孩子爱人做饭嘛，就听着，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也会旁边放着，然后有时候孩子挺感兴趣的，就会一起来猜这个东西。
3: 高考第二天有什么想对高考学子说的吗？回过头来你感觉高考的考试会决定很多吗？
2: 我觉得高考还是对人生以后道路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分水岭，
3: 嗯，
2: 包括这么一个决定。高考之前一定要想好自己以后的这个道路，这以后的一个学习的方向，这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一年、5年、10年有一个长期的规划，
3: 嗯，
2: 这是很重要的。我就祝福吧，高考学子看的题都会，会的题都做对，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都能进入自己心仪的大学、嗯、然后考完可以享受这么一个美好的这个暑假，然后进入这个 人生身心的旅程，好好享受这个大学生活。
3: 我们还要更加懂得去细细的记住和认真的享受当下，因为每一个当下都是未来无以复制的怀念。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5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5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3: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

0: 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了第二个比赛日，昨天晚上有场比赛啊，同时稍后的九点钟开始还会有今天的第二场比赛。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三个国家联合举办，所以说跨越的时区比较多。对于我们中国球迷看球的话，从凌晨开始一直到中午12点，断断续续可能都会有赛事啊。昨天 B 组的第一场比赛，东道主加拿大是以1-1战平了波黑。另外上午的9点钟， D 组第一轮，美国队将会在洛杉矶索菲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同时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互动帖，我们也进入到了世界杯特别板块，每天参与到和世界杯有关的一些这个猜题答题，只要参与留言就可以自动进入到奖池。您可以来选择是想要这个黄金小马，还是想要世界杯主题的扎啤杯，一些文创周边。最近呢，我们也都会不间断的和大家来上线啊。来关注一组世界杯有关的消息吧。说到这个赛场的哨声未响，浙江义乌已经完成进球了。作为世界杯最强气氛组和隐形冠军，义乌制造约占上届世界杯周边商品的70%市场份额。足球、喇叭、充气棒、球队玩偶等赛事好物，全球随处可见义乌印记。义乌海关数据也再次印证了本届世界杯市场的热度。今年一季度出口额达到了28.3亿元，同比增长12%。这些承载着全球球迷热情的义乌制造，已经远渡重洋，抵达世界各地的零售终端。在世界杯的开幕式现场呢，大家还看到了两只身着球衣的拉布布首度现身世界杯。今年4月份的时候，泡玛特和 FIFA 世界杯的联名系列正式开售。5月份，拉布布出演的这个世界杯官方单曲全球上线，也让拉布布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个登上官方 MV 的潮玩 IP。 高约38厘米的拉布布 Catch the Wing 糖胶毛绒公仔发售价是599，显示每个账号限购2个，并且不支持好友代取，目前还是可以购买的。另外，这次世界杯系列周边的一些产品包括了像糖胶毛绒公仔、挂绳、迷你挂灯、开瓶器、冰箱贴、玻璃杯、足球迷你包等等。其中呢，周边类的产品是盲盒形式，价格区间也在59到129元不等。其实从各个数据包括广告方面的消息也看到，说这届世界杯是最会赚钱的一届世界杯。这届世界杯美加墨预计会创造130亿美元的总营收，将成为体育史上最赚钱的单项赛事。与之呼应的是，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会带来约80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转播权方面，行业统计数据显示说，这届世界杯全球电视转播预计为国际足联会贡献39亿到43亿美元，也是收入最大的来源。赞助商方面，今年世界杯光是赞助收入预计将会在24亿美元到30亿美元之间，相比此前几届世界杯预计会增长50%乃至更多。再来看到说门票方面呢，贵，这是球迷对于这届世界杯门票的普遍看法呀。本届世界杯门票价格明显高于上届卡塔尔，其中小组赛最低票价是100美元，决赛最低票价是2030美元，而在官方定价之外，转售市场上门票的价格，决赛门票啊，甚至出现到了6万到8万美元的叫价。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链接进入到留言帖参与答题，来获取黄金小马。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2010年南非世界杯闭幕式上，夏奇拉与南非本土组合 Freshly Ground 一起表演了这首充满非洲特色节奏的官方主题曲《瓦卡瓦卡》，非洲时刻。 歌曲舞蹈热情奔放，体现出浓厚的非洲风格，其中双手合十欢快舞动肢体的动作简单令人印象深刻，成为歌曲最标志性的动作。2010年南非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 Waka Waka 非洲时刻。

0: 进入到世界杯周期，最近呢，每天对于球迷来说，应该都还会有一些期待的啊。同时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还可以参与答题和抽奖。周末这两天，很多城市也是预报着有雷阵雨。的确，现在这个天气也是比较多变，说下就下。夏天需要一双雨天、晴天都可以穿的万能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各位周末快乐，我是新华。的确啊，最近这个天儿啊，你就觉得像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上一秒还艳阳高照，下一秒这天突然就黑了，就突降阵雨。经常就一片云彩过去之后，哎，天儿就晴了啊。有时候甚至就是太阳雨。但是下完雨之后吧，你普通的鞋它一定是怕水的、怕湿的，泥坑里一踩也很容易脏。穿雨鞋吧，现在很多家里已经没这东西了啊，穿着也觉得很闷、不透气。这时候啊，洞洞鞋就该闪亮登场了，不怕水还透气。为什么大家夏天人脚一双洞洞鞋？我觉得首先是因为它实穿，一蹬你就出门了，你管它晴天雨天，夏天的本命鞋就得是它，它又凉快还随便趟水。其次因为它舒服呀，但不是说所有的洞洞鞋都舒服啊，市面上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都有，三五十的到三五百的。

为什么有人会花几百块钱去买卡洛驰的洞洞鞋？说长得不都一样吗？眼睛看着是差不多啊，但脚穿着可真不一样。来说说吧，卡洛驰的洞洞鞋好在哪儿？凭什么他一双洞洞鞋能卖好几百啊？因为他们家是独家的发泡材质，那种软质的材质，穿着又柔软，还有支撑，越穿越贴合脚型，很服帖啊，不晃悠，不磨脚。我们的选品经理小晕啊，穿着卡洛驰的洞洞鞋，带孩子去上海迪士尼，一天走了20000步啊，居然一点都不累，回来就说咱们卖这双鞋吧，太好穿了，而且颜值高啊，我们有很多款式，云朵款小厚底一穿立马长高4公分，还显腿细，不喜欢厚底的想要比较修饰脚型的买那贝牙款，哎呦，简约利落更轻便，哎呦，还有很多款式，重点是男款女款亲子款全家的都有，就是我们家孩子有一双，就是你露营啊溯溪啊玩水啊都穿那个啊，可劲儿造还舒服。奥莱顺风直发原价499，今天乐商城啊我们立减360，一双到手只要139块钱起，还送您5个可以装饰你洞洞鞋的鞋花啊，你把它插到那洞洞里面自己去装饰 DIY 就行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感受一下洞洞鞋的鼻祖卡洛驰的魅力。另外啊，今天回复给力我们再分享一个夏日必备爆卖上千单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首先老牌国货荣仕达品质你用着放心，还有就是它不是单纯的这个电风扇那种吹风，它是啊可以带动全屋空气循环对流的循环扇，吹出来的那个风啊特别的柔和舒服，就好像你这个窗户啊开着，然后拉着纱帘，室外徐徐而来的吹过来的自然的清风，然后把那个纱帘一点点的吹拂起来，就那种感觉很舒服很柔和，哎，不会吹得头疼。老人啊有时候腿疼吹不了空调的，怕孩子着凉不敢开空调是吧，但是又怕热的，用空气循环扇它的体验感比普通电扇舒服太多了。当然跟大家分享一个使用经验啊，就是你可以开半个小时的空调，把那室温降下来，然后你把空调关上，这个时候你再打开循环扇，它能让冷气均匀的散布全屋，就循环开了，整个屋都是凉快的，一直凉快。搭载 AI 语音控制系统，就你能喊它啊，小荣小荣开机，摇头调风速关机，你就直接说他就干了这事儿了啊。然后机身呢还配有香薰盒，你放点精油啊香水啊，哎呦，清风伴着香气飘散，大品牌强功能高品质，这绝对是对标的千元配置，但是到手129块钱真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尤其是比如说家里老人用的电扇年头长了，您可以给他换台新电扇啊，这跟原来那电扇用的可不一样，空气循环扇。另外呢，乐商城618大促福利再升级，全场满额88折起，现在啊进入乐商城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的最高6折权益，活动进入倒计时了，部分库存已经售罄了，大家抓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选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每个清晨7点到9点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子琛。你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在早安奶茶的留言帖下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2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啊。来关注一下周六今天白天的全省都是多云转阴的，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今天早晨我在楼上的时候，我还特意看了一下外边下没下雨，打开窗户的时候没下，下楼之后下了。你要说现在这个天气变化的那是真快，猝不及防，所以有的时候你真不能完全就太信天气预报，所以最好你看这个天啊，它挺晴的，但是最好的话你也把这伞带上。最近的雨水确实比较频繁，而且都是这边特别密的云层，但是远远看去那边就没什么云，天高云淡的，所以说你可能走到哪块儿突然飘来一阵云，那雨就下起来了。而且有的时候这雨下了完这一阵马上就过去了，但是也有那种淅淅沥沥能下个一整天的。所以大家这个保险起见，周末出行您还是带好雨具，出门的时候咱最好把这个窗户还是给它关好啊。同时呢，我们早安奶茶互动留言还在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杯特别版题目，三个世界杯烫知识，来看看你能答上来吗？不管是答对还是答错，只要参与留言就可以来自动进入到奖池当中了啊。您可以选择是想要奖品黄金小马，还是想要世界杯的主题的扎啤杯。要我要黄金小马。周末的时间啊，欢迎各位来互动。昨天晚上的比赛不知道各位看没看，稍后的9点钟还会有一场比赛。最近呢，我们这世界杯主题方方面面的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丰富的奖品，您可以任意选择啊。早晨的8:03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